0: 赛时刻，北京时间8: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来了8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2026年6月25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这个小满同学问我们说，这么早上班是不是下班也早？下班理论概念上是要早一点，但是前提是要把工作忙完才能下班，忙不完忙不完忙不完，反正回家继续忙也是和上班一样的哈，只是说换了个地方而已，仅此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上班时间啊，作息规律啊，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天气它到了一个阶段，那么它的一个规律就要来了。比方说来到了6月底7月初的时候，那么降雨将会随时随地可能就会来。比方说今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7度，而其他地区在19度。最高气温，内陆地区在32度，而沿海地区在27度。感觉没有了前两天那种36度的高温了哈。那么明天全省天气将会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在19度，而其他地区在22度。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在34度，而沿海地区在28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啊，这是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当然，还有朋友有问到说李萌去哪里了？他今天有其他工作安排，明天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来了，8点02分，这首歌被很多朋友问到过名字，来自隔壁泰山的《仍然少年》，燃烧的燃。

邵杰杰说，刚听到小齐哥的歌，想到他刚过完60岁的生日，喜欢了这么多年的小齐哥真的已经不再年轻了。哦，真的有的时候年龄开始以64打头的时候，可能感觉老这个词儿开始挂上人的心头了哈。但是他的状态真的是不老，有的时候时间能够让人越来越有味道，那么时间可能也会让你的家里越来越有味道啊。比方说，如果说你刚刚说到来到了夏天，各位换了新车，搬了新家，那么也经常会被一股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这个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那么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依然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器，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呢采用的是主动的分解技术，将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啊，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是雷老师，打起二胡中游。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8:14，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我们闪电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已经正式开启了，海量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超高。那么像日常通勤啊、出门旅行啊，都是超级实用的，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那么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卢真，请他来给我们解锁一下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卢真你好。
7: Hello，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的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的狂欢专场啊，今天是正式开场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正在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做这个专场的推荐哈。大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都给大家推荐了哪些。这次呢，咱们一次性也是上线了10几款的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啊、旅行套装等等，像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II、赫莲娜、兰蔻呢，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啊，全部是给到全年的一个超底价。过这次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的。第一款就是贵妇级的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了，专柜啊单买一件正装都要1000元，今天咱们整套到手仅需199元。套装呢是配齐了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以及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新手想要体验海蓝之谜全线的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级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哦。第二款呢就是咱们的干皮刚需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了，2支14毫升的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啊、干燥泛红啊，都能够舒缓修护。2瓶加起来28毫升啊，抵得上大半罐的正装了。日常补水维稳也是必眼入。那除了以上两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使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底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就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我们活动专区挑选下单。提醒大家哦，现在我们的美女主持李萌和 Jack 老师呢，正在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做专场的这个推荐的哈，大家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挑选。 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好的，谢谢李宁。
6: 好，谢谢楼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7: 拜拜。
6: 哎，刚刚这个楼真也说到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进去看一看了，很多都是中样小样的套装礼盒，像跟我们出去玩啊，各位想花小钱试错呀，都是蛮合适的，回复秒杀看看。

刚刚别带还有刘同学回复了洗发水，那么夏天来了，其实我们川东音乐广播除了让各位有很多的刚刚说到的中样小样的护肤品之外呢，还有洗发水也给各位准备好了，因为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得勤头发掉得多，洗得少头皮是又痒又油，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说选一款好用的洗发水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套装，那么它也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博主啊一些平台去售卖，它也都是夏日洗护啊包括洗发水的这个爆款产品了。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氧代洗，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洗发水，因为传统洗发水都是用那种非常强效的清洁成分然后去刮油让我们的头皮很不舒服，但是呢这款洗发水是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加山泉水搭配了瑶寨的非遗古法发酵工艺，温和养护头皮，把头皮喂回健康的一种状态。而且更加硬核的是它里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你要知道二裂酵母这个成分是很多的化妆品会一个使用的核心成分，它那种以养脸的标准去养头皮，用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就到底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套装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它今天的这个套装的组合是这样来构成的，那么它里面有一瓶去屑的滋养，一瓶控油的滋养，一瓶这个控油的蓬爽，那么这三款呢每款是400克，总共有三瓶，然后再加200克的养发乳一瓶，那么这套组合如果说去官旗买的话就是285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148块钱，当然这还没完，那么下单以后再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3个加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个，这样的话各位出去玩啊短途旅行啊或出差啊也能够随时随地的呵护你的头皮和头发，那么这一套各位都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洗发水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多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1: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1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的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止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8:33，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的新疆之行。要知道其实在这样一个季节去到新疆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而且去到新疆的话一定要去到的就是新疆伊犁这个方向。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可能新疆伊犁的那拉提大草原上的小野花已经开了，黄色的小野花和绿色的草原融为一体，那么你就可以在上面拍照打卡徜徉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也可以在上面骑马，所以这样的时候去那拉提大草原是非常的合适的一个季节和时候，它的景色达到了一年当中最美的一个阶段了，这是那拉提大草原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赛里木湖是一定会和各位去看一看打一打卡的。那么这个季节去到赛里木湖呢，因为阳光的这个照射它更加的充沛，所以说赛里木湖的颜色呢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赛里木湖加那拉提大草原是我们这条去到新疆伊犁县必须要打卡的两个景点。第三一个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限定的独库公路，我们选择的是独库公路的中段，那么这一段呢也能够让各位感受到独库公路一条公路感受一年四季变化的这么一个非常巧妙的感觉，所以说独库公路也会给各位走一走逛一逛。除了这三个非常具有王牌的景点之外，我们还给各位增加了一个特别

金池，还有怪石峪，还有天山大峡谷。总体来说，我们这条新疆的伊犁线路的设计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季节性。你像独库公路，我们是要换成小车去玩一玩、走一走的，而其他的大的景点都是给各位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让你们自己去玩。所以飞了几千公里，拿出了往返八天的时间，一定会让各位在新疆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性价比很高，到底有多高？价格你自己看啊。那个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当然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也会在整个线路当中和各位全程随队，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除了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8点40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我接了一个电话哈，是我们的这个咨询我们新疆行的一个行程的一个电话。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加我的微信哈，一会儿我会挨个通过的。其实我们那个价格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价全含的一个价格。这个一价全含什么意思呢？就是往返机票是含在里面的，酒店住宿是含在里面的，然后呢餐食是含在里面的，落地后的车辆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景区的小交通是含在里面的。

的旅游意外险是送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的一个形式，为的就是让各位能够交完这个费用之后报名成功，然后只需要玩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各位不要担心说啊，你里面会有什么其他的套路，或者没有，没有任何什么其他的套路。我们在整个，因为我们的行程是公开发布的，是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来发布的，也是我李宁自己在编辑这个微信，我自己在回复各位的咨询，我自己在处理团上的很多的大家伙的疑问或想法。所以说所有的行程都是我们公开去发布的，有的那就是有，没有的那就是没有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去发布的原因之一，而且就是我们所有这个线路当中的小字儿部分，可能很少有人能够仔细看小字儿，小字儿部分哪怕你不看，哪怕你看了，我也会额外的再提醒你一下，而且是直白的文字留痕式的提醒你啊。所以说我们的行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我希望的就是各位去明明白白的去玩，然后呢没有任何的盲点去玩啊，这是我们想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啊。那么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我们7月7号出发，7月7号返程的这班新疆伊犁之行了，而且这班行程做的真的很棒，你可以来看一看，回复新疆，同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7月7号即刻出发去新疆。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点5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6月25号，来到六月底了。那么夏天的节奏已经在我们脚下了。到了夏天，每天洗头发可能是很多朋友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每天洗你的洗发水选择的不是很合适的话，你会觉得头皮发干、发痒，然后头发发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洗的次数多了，每天都要洗嘛。但是我们这周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超级硬核的古法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这个淘米的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么它呢，也是我们经常给各位来返场的一款品。因为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就是以养代洗，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洗发水全靠强效的清洁成分去刮油，它呢用的是长发村千年传承下来的老方子，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加山泉水，搭配着瑶寨非遗的古法发酵工艺，温和养发，温和去养护你的头发，然后把头皮喂回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而且它里面还增加了二裂酵母，你要知道这个成分是很多的高端护肤品的核心成分。那么它用养脸的标准去养你的头皮，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就到底哈。所以说是特别的去呵护了我们头发和头皮。那么这款套装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去屑滋养一瓶，控油滋养一瓶，加控油蓬爽一瓶。那么这每瓶是400克，我相信这三瓶能够涵盖你们家里人几乎所有人的发质了。而且还加一个200克的养发乳，这套组合在官旗要卖的话就是285，但是在我们山东月广播只需要148就可以了。同时，如果各位下单，我们还要再送你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3瓶，加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瓶。那么这样的话，各位想跟我出去玩啊，或出短差啊，也都能够随时随地去养护你的头发了。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洗发水就能看到它了。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9:01这个点位，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了。各位，刚刚有位朋友加我微信啊，然后问到了我们那个新疆行的价格以及这个线路都已经发过去了，后来他说好的考虑一下。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说话也很直白，我说这个行程这个价格这个线路的设计你不用考虑啊，因为经得起全网比价啊，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是我们这个团呢，每一个团都是最多20人的名额，而且其中20个人当中只有6个孩子名额啊，只有6个孩子名额，最多6个孩子名额，所以说成人也就是14个。而且你要知道在这个季节的话，可能报名就是3个4个这样的去报名了，所以一个团当中可能也就是最多最多有6组家庭，大概其这样啊。所以说各位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是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查看到我们的详细的行程了。当然价格也是全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也没有任何套路，而且这个价格呢是以假全含。像各位感觉在旅行途当中这个花钱比较多的地方，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这两块是含在里头的，这也是我们出去玩可能这个花钱最多的两个大的部分，都是含在里头了。而且餐食呢也是含在里头了，落地后的车辆费用呢也是含在里头了啊，包括景区当中的小交通都给你含在里头了，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旅游意外险呢是送的，所以说你包括这个小交通含什么呢，含独库公路的小车都给你含在里头了，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揽子的一个一价全含的这么一个形式哈，应该说是非常方便，各位省去了很多排队去买票、排队去预约、排队进场、排队坐车的这么一个步骤，直接到了地方下车玩就 OK 了，没问题啊。所以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同时我们的每个团都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当然除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出发的班次是7月7号出发，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这是直奔新疆伊犁，也是在夏天必去打卡的新疆的这个方向啊，大草原、湖泊、隧道、峡谷，等待和我们去看看。

9:07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呢，我接了两个电话，就是问到我们那个新疆行的价格，价格呢在我们的那个行程当中是公开发布的哈，也不妨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各位来说一说。一位是6900啊，这个价格是含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啊、景区门票，刚刚我所说的那一套啊，都是含在里头的，等于说是各位出去玩的话，所有的费用都是囊括在这6900当中的啊，应该说是一个打包以后的一个整体的价格。各位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同时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也能够查看到它的一个详情啊。当然我感觉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问我啊，能够把这个问题一揽子全都解决掉啊，这也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种办法了。当然很多人问我说，李宁去新疆准备点什么呀？我觉得准备点水果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飞机上吃啊，啊，你也可以在大巴上吃。当然新疆的水果也很丰富，不过呢，你要想你在飞机上，你坐飞机你睡一觉，然后起来你也想吃点零食，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准备点水果是很好的。而在这个季节，咱山东的应季水果，我说实话就是蒙阴的桃子啊，蒙阴的桃子，因为蒙阴就是产桃的地方。而且这周我们给各位来准备的推荐的这款蒙阴的黄油桃，那绝对是各位的首选。那么这款黄油桃呢，通体金黄，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果肉金黄香嫩，而且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的果肉是很紧实的，口感是爽脆细嫩，放软以后呢，汁水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更高啊。那么这次我们给各位直接是从树上摘下来放到箱子里，然后直接放到你家里去，从树上到你家里只需要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了哈。想去新疆的回复新疆，想吃桃子的回复秒杀。而且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黄桃都是现摘现发，黄油桃、黄金油桃是正在采摘当中的，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大概13个，也是口感巅峰时期，不要错过这夏天的第一口鲜甜。那么这款这个仙桃呢是55元，总共4.5斤的大果，大概是11到15个左右啊，单果都在150克以上，产地直发，各位也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看到它。当然回复新疆去新疆，回复秒杀吃桃子。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9: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闪电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正式开启，海量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超高，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是超级实用的，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那么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请他来给我们解锁一下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娄真你好。
4: 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的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啊，本周是正式开场了。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先拿出身边的手机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的媒体主持人李萌和 Jack 老师呢，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专场的直播呢哈，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次咱们都给大家推荐了哪些好品，包括像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 SK2、 赫莲娜、兰蔻等等大牌啊，我们是全线齐聚，而且全部都是中样小样等旅行套装。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啊，全部给到是你全年的抄底价，错过这次啊真的要再等一年了。那在这里呢，先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这个王牌组合吧，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的。第一款呢就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了，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中样。今天呢咱们的小样节限时清仓119元，直接是带走3瓶，每瓶15毫升，3瓶合计是45毫升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初老肌呢全都适配，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单瓶都拿不下。那第二款呢就是咱们的油皮持妆本命粉底了，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15毫升啊，整套呢仅118元，主打的就是全天的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这个瑕疵，两支便携装，方便试色，随身补妆，油皮姐妹千万不要错过了。那除了以上两款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大牌的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是非常的实用便携的，这次也是没有套路直降哈，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那想要下单啊，想要这个先买一些这个大牌的中样小样先试一下的哈，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了。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一键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挑选下单。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正在直播间里来等待大家呢啊，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挑一挑选一选。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好的，谢谢李宁。
3: 好，谢谢娄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4: 拜拜。
3: 哎，刚刚娄真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个好物已经开始把价格砍到脚后跟了啊，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就到专区当中去看一看了，都是适合在夏天出门啊旅行啊出差用的中小样的组合套装， 相信一定有适合你的。

9:2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不管你是跳舞啊什么其他的运动，我想在运动完之后你一定要来支雪糕降降温啊，那一定是超级爽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夏天吃点雪糕必须要吃点好阿婆，毕竟好阿婆是好的。你要知道每次我去这个超市啊或者说小商店去买这个雪糕的时候，好阿婆总是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它那个浓浓的奶味儿。而且这次我们每年都和好阿婆做这个溯源的活动，是把好阿婆的好产品直接从她的工厂直邮到你家，所以这次又来了。先说它的三个套餐，它有一个第一个套餐是十年经典的一款套餐，它里面呢有七款口味，也是包含了它今年的一个新品首发，就是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那个联名款哈，是两片青石钙奶饼干中间夹着好阿婆的冰激凌。那么这个组合原价是22只啊，22只总共七种口味，原价146，现在只要99块钱。你要知道你去超市买一只好阿婆多少钱了啊，你能算得出来我们这个价格有多么的合适了。第二款套装是经典的低糖组合，总共30只，它有三种口味，原价是150，那么现在只需要99块钱，那一只3块多钱，我天哪啊。第三个套餐三，畅享高端品质，总共14只，有5款口味，也包含了今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这个联名款，那么它的原价是186，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29块钱啊。对于好阿婆这个品牌，我想你不用多想，你也不用多去考虑，你只需要看你选哪个套餐就可以了。应该说每个套餐都能够精准的抓住你这个夏天和冰激凌有关的那个味道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的每次配送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让你在家也能够风吹一下吃到好阿婆。

0: 感资讯。
1: 9:26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了最后一轮的角逐，瑞士队是以2-1战胜了加拿大队，小组第一出线。波黑队是以3-1战胜卡塔尔队，巴西队以3-0战胜苏格兰队。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9:3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很多的小样啊，包括中样的一个狂欢节。那么各位呢可以来微信搜索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能看到我们很多的好品哈。那么其实不管是中样还是小样，我们都是给各位来去免除很多旅行途当中一些烦恼，去把更多的行李箱的空间给清空出来，装更多的能够提升你情绪价值的东西啊。那么护肤品呢，我想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也能够让你每天的状态很好。比方说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它呢就是一站式护肤的一个套装了。这个套装是一个中样套装，里面有乳液40毫升、精华30毫升、洗面奶20毫升和乳霜5克。那么也就是说，从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完全覆盖了清洁、补水，包括修护、锁水这样一个全流程，一套配齐，日常的基础护肤，包括中样这样一个比相对小样来说要大一点的容量呢，出行啊、通勤啊两用，应该说是居家你也可以用到它没有问题，因为它也可以来这个试错嘛。那么夏天呢，其实就是一个补水修护的季节，控油舒缓的一个状态。那么它是萃取了山茶花的精粹，清爽水感，质地不闷痘，而且快速补水保湿，能够缓解夏季的晒后泛红啊、出油干燥啊、油皮啊、混油皮啊，上脸之后也是没有任何黏腻感的。而且干皮深层锁水，油皮调节水油，包括敏弱肌也能够温和维稳哈。那么这样一个套装，它的价格是138元一套，数量有限，售完无补哈。那么所以说微信平台各位依然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9: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说完了我们那个山茶花的那个香奈儿的系列，其实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也可以让各位去选择，它是一个小样的四件套，刚刚那个呢是一个中样四件套。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四件套包含了精粹水、洗面奶、面霜和眼霜，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那么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一站式配齐，覆盖了面部和眼周的全维度的护理，不用额外的搭配一些其他的护肤品了。而且它有那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像夏天的修护全能啊，核心的修护成分啊，包括舒缓晒后的泛红啊，维稳脆弱肌肤啊，改善熬夜暗沉、换季的一些敏感啊，等等等等，用它们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刚刚说到，这个组合套装呢，它是能够适合出差、适合旅行，包括你想去试错一下也都是没有问题。像20+的抗初老、30+的维稳人群、闭眼入就可以了，性价比也很高。如果说单柜买一件中样就要200+，整套四件套一个套装的，我们只需要199元就能够拿下它了，正品保证，花小钱体验专柜的全套护理感受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5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在节目的最后，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康宁同学又回复了新疆，是的，我们的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的新疆之行是依然在我们的报名阶段啊，各位依然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1150-633-6091，电话同微信，这也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种方式。我们新疆之行呢，应该说是走的是新疆的伊犁方向，那么这个季节必须要去到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以及我们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怪石峪，以及横穿天山胜利隧道，这一些都会跟各位一起来走完，应该说走完这条我们的行程之后，新疆伊犁方向的精华景点乃至小众的地方也都能够一览无余了啊，应该是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一条行程，它是一价全含的一个状态，同时这个团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也有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的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刚刚说到了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也可以来拨打电话150-633-6091详细咨询，明天见。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受过，
3: 烦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七月七号出发，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9: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9: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新的方向》。歌声之后，周四早间的10点04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最近呢，抖音平台生活服务依托城市九旅团购的大数据评出了国内10大热门宝藏城市，其中咱们山东的威海、日照和临沂这3座城市啊都成功的上榜了，占据了榜单将近1/3的位置。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就想带着大家，我们先一起来走进这3座宝藏城市当中的日照，去看看这个城市都有哪些好玩的在等着我们来旅行打卡。 日照这座以日出出光先照而得名的城市，坐拥国内少见的海上第一缕晨光，绵延百里的优质金滩，既有绿茶山野，也有渔家烟火。而日照的旅程呢，最适合从一场海上的浪漫日出开始。 在日照灯塔风景区的海上日出啊，是这座城市赠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的温柔见面礼。 这个季节呢，从每天的凌晨5点前后开始，整片天幕就会沉在一片静谧的墨蓝色当中，遥远的海平面上会先撕开一缕浅浅的柔光，然后再慢慢的晕染开漫天的霞光，朝阳呢也会自海面的尽头缓缓的升腾，奋力的跃出，第一道滚烫的金光会穿透礁石间伫立的白色灯塔，洒向翻涌的黄海。 静谧的晨光和辽阔的山海撞个满怀，这份独有的温柔和磅礴足以消解所有早起等待的困倦。而当你看过日出之后呢，还可以走进东夷小镇去看一看，寻找一口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两侧，飞檐翘角的古风屋舍临水而立，沿街的小吃铺腾起袅袅热气，充满了让你治愈同时呢又感到踏实的那份烟火气息。 在饱餐一顿之后呢，还推荐你可以去日照本地人的宝藏打卡地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来逛一逛。这里呢是北方罕见的海滨森林奇观，一半是参天的水杉林，笔直高耸，遮天蔽日；一半是绵延的金色沙滩和黄海相接。在林间找一张吊床晃悠晃悠，听听鸟鸣和风声，或者坐上森林小火车，沉浸式穿梭在绿野秘境当中，都能让你的炎热夏天啊找到一份清凉和惬意，感受到旅行的治愈。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首《笑忘歌》来自组合五月天。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本周呢，闪电优选的美妆小样狂欢节活动是正式开启了，由海量的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超高，不论是日常通勤还是出门旅行都非常的实用，让你能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那么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啊，马上一起来连线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带我们去解锁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你好楼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场啦。本次专场呢，是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贵妇级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专柜单买一件正装都要上千元了，今天咱们整套到手仅需199元。套装配齐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装。新手想体验海蓝之谜的全线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第二款干皮刚需的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双支装，两支14毫升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干燥泛红都能够舒缓修护，两支加起来28毫升，抵上大半罐正装，日常补水稳稳必引入。那除了以上两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出差旅行实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您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七月七号出发，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四渡》开启预售并释出终极预告，预告直面红军绝境，完整还原了这场生死困局。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导演，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6月26日上映。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宣布傅航担任中文配音演员，傅航作为充满能量、自带笑点的喜剧人，将为谷米注入新鲜活力。电影将于7月3日上映。华纳兄弟影业动画公司在安纳西动画电影节宣布，将推出一部全新的飞天小女警动画大电影，这也是自2002年以来该 IP 的第二部大电影。电影《超级少女》释出正片片段，暴狼罗伯狂放的笑声伴随着摩托轰鸣声掀翻了人群，卡拉泽伊则在人群中穿梭，二人在密集交火中形成了强烈对照。影片改编自 DC 经典漫画，由米莉·阿尔科克领衔主演，杰森·莫玛、大卫·克伦斯维等联袂出演，6月26日全国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蓝心湄一见钟情，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呢，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的专场活动啊，是在非常火热的进行当中的。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优选实惠好物啊。那比如说呢，对很多朋友们来说，日常工作生活每天从早忙到晚，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夏天的季节啊，脸上容易变得又油又干的。但是呢，每天回家之后看着那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护肤品呢，又觉得整个流程又累又难受，真的是让人懒得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商城的福利好物，让你能够用最简便的流程、超实惠的价格，享受到大牌美妆的护肤体验，那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全套四样，帮你把洁面精华、乳液和乳霜一次性的配齐。这个套装的整体质地呢，都非常的清爽，不管是精华还是乳液，夏天用都完全不用担心，不闷痘不黏腻，还有独特的山茶花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舒缓晒后泛红，不仅是油皮混油皮的夏天刚需，干皮的朋友啊，也同样能用它长效锁水，那甚至是敏感肌的朋友呢，也都能够放心使用。而且呢，它不是那种迷你的小样啊，它是乳液40毫升加精华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不论是我们日常出差啊、旅行啊，揣在随身的包包里面都是刚刚好的。重点是线下专柜随便单买一支中样都要100出头了，那咱们618小样节的专属特惠呢，一整套正品到手才只要138元，这个价格放在平时啊，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是把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存在。想要体验大牌护肤怕正装踩雷的朋友，可以趁这次活动有优惠的价格闭眼冲了，拿来当小礼物送闺蜜也是特别的有面子。那购买的方式大家也要记好哈，是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库存不多，大牌中样套装的货源有限，错过这次618大促可就再也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抓紧时间去抢一波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 用节奏和旋律烫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这气候是又燥又热啊，那很多朋友呢就喜欢来上点清甜多汁的水果解渴润燥。大家如果说喜欢吃水果的话呢，就一定不能错过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这款萌音黄金油桃了。这款黄金油桃的果皮是光滑油亮的，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金灿灿的，光看着啊就让人食欲大开。刚刚成熟的时候呢，紧实 Q 弹，咬下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熟透之后呢又会变得软嫩多汁，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呢，它吃起来果肉有那种类似黄桃肉的鲜嫩的口感，并且呢带着蜜桃的香气和充盈的汁水，可以说是集了各种好吃的桃子的优点于一身了。果肉肥厚细嫩无渣，真的会给人大大的满足感。像现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啊，吃上一口冰镇之后的黄金油桃，甜蜜多汁，这感觉啊真的是别提有多凉多爽了。关键是呢，这款油桃全部都是不使用

农药和杀虫剂的，而且呢，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都是现摘现发的。目前黄金油桃是正在采摘期当中啊，现在下单的朋友呢，我们给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大概在13个左右，也是它的口感巅峰时期啊，果期仅有20天左右。那么这个季节呢，刚好是它最馥郁芬芳的时候了，所以推荐如果说有想要尝鲜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来下一单尝尝了。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用55元带走一箱总共4.5斤的黄金油桃了，全部都是大果。记好啊，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千万不要错过这夏天的一口鲜甜哦。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范范范玮琪就是你。隔声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一起跟着抖音全新出炉的国内十大热门宝藏城市，去畅游一下三个山东省内的上榜地之一的山东日照。如果说呢，刚刚我们提到的海边的日照是浪漫的，那么山里的日照呢，就是另外一番非常灵动的景象了。日照的五莲山啊，素有奇秀不减艳荡的美誉。在这里你可以沿着石阶一路缓缓向上走，能够看到路两边的参天古木和阳光穿透枝叶洒下的斑驳的光影。尤其是在夏天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山林间是清凉避暑的，再加上山间云雾流转，微风呢还能帮我们驱散燥热和烦闷，就尤其适合喜欢户外运动和旅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短途登山的这种方式来放松身心。而如果说你是一个历史文化旅行的爱好者，想要触摸千年历史的厚重的话呢，那就推荐你去到日照莒县的莒国古城来逛一逛。这里是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春秋莒国的故都，如今呢则是被复原打造成了一条汉唐风情的古城街区。古城以汉唐风韵作为主调，城墙巍峨，街巷纵横。当我们走进去的那一个瞬间啊，就好像是一脚踏回了古莒国的繁华岁月里。而等到夜幕降临，灯光映照下的青砖黛瓦呢，则会更加的动人。偶尔你还会遇到景区里面的非遗展演和国风巡游啊，让我们能够直观并且沉浸式的感受到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总之呢，不管是阳光海岸、森林公园，还是古城街区，日照的各个景点啊，可以说是各有风情，能够让你在这里伴着清晨的第一缕日光，找回平淡治愈的生活本味。

0: 沈凌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3: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4: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5: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6: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兄弟连一加一等于十一。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本周呢，沈婷优选的美妆小样狂欢节活动是正式开启了，海量一线大牌的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超高，不论是我们的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超级的实用，而且呢能够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那么话不多说啊，接下来就让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娄真登场，带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到底有哪些吧。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讲啦！本次专场啊，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等等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中样，今天小样节啊，限时清仓119元，直接带走三瓶中样，每瓶15毫升，三瓶合计45毫升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除老肌全都适配，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单瓶都拿不下。第二款呢，就是油皮的持妆本命粉底液了，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买一送一，到手两支15毫升，整套仅118元，主打全天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遮瑕，两支便携装，方便试色，随身补妆，油皮姐妹千万别错过了。除了以上两款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都是实用便携的，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圆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郭顶我们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神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炎炎夏日啊，不管大人孩子都很难拒绝一口冰淇淋带来的清爽风暴。本周呢，应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咱们闪电优选商城是再一度重磅返场了好阿婆冰淇淋暑期专属的精华组合，带你感受夏日里的一份清凉和那份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正是因为有着过硬的实力啊，好阿婆呢才会敢于在这一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当中拿出品牌方所有 TOP 榜上的精华产品来做活动，绝对是诚意满满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组合里面加入了2026好阿婆和青池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能够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而且呢，抛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啊，比市场的批发价格还要更加的实惠，是那种你错过一定会后悔的，只为了让你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这次我们推出的三款不同的组合呢，相信总有一款会是适合你的。其中呢，强烈推荐这个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啊，里面是涵盖了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另外呢，还有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池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青池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要知道啊，就这款新品呢，线下的单价就要卖到9块钱了，四支就要36元，加上组合里还有足足22支的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呢是146元。但今天呢，这么多的好吃的冰淇淋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用比批发价还实惠的99元的价格，直接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另外呢，我们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能够用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的炫一个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一探究竟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来自文慧如的这版连名带姓之后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七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有哪些最新的招募动态了。七月的七号到十四号，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再一次向各位发出了邀约，邀请你用往返八天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去奔赴一场绝美的新疆伊犁的旅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咱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线报名。我们总说啊，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那这次呢，咱们的八天定制的新疆伊犁的旅程呢，是会带你一次性的去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绝大多数的王牌风光，其中呢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有一天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啊，都会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到六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满满的，每位40元的正餐，并且呢特别升级了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等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等双重保障。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介绍，直接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来查看详细介绍，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会有专人来给您进行在线一对一的解答。这个夏天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步伐一起去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要抓紧喽。OK， 那时间来到了11:54了，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儿也要再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没错，各位，就现在，这是吴莫愁的一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在午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也是很动感的。

一批龙珠带来的风吹一下之后，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海蓝之谜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来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和眼霜5毫升，现在这一套只需要199元，数量有限，售完不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5: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4: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5: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4: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5: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4: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首歌曲是来自徐怀钰带来的《叮咚》。闪电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正式开启，海量的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超高，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超级实用，零压力体验大牌的护肤彩妆。话不多说，接下来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带大家解锁一下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场啦！本次专场呢是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II、赫莲娜、兰蔻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贵妇级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专柜单买一件正装都要上千元了，今天咱们整套到手仅需199元。套装配齐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装，新手想体验海蓝之谜的全线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第二款干皮刚需的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双支装，两支14毫升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干燥泛红都能够舒缓修护。两支加起来28毫升，抵上大半罐正装，日常补水稳稳必引入。那除了以上两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出差旅行实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您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两首歌曲的联播，远走高飞和他只是经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好阿普冰激凌暑期聚会，您真的不看看吗？十年经典22支啊，原价是146，现在99。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原价是150，现在也是99。还有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14支，原价是186，现在是129。都是采用顺丰冷链配送啊，零下18度恒温锁鲜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就享受冰凉美味。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0: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后，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阿妹张惠妹，动感活力的节奏 Bad Boy， 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又跟各位见面了，我是周鑫，向大家问好，中午快乐，预言张韶涵。

这首歌曲是来自华晨宇带来的《造物者》，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护肤中样套盒来了，乳液40毫升，精华30毫升，洗面奶20毫升，乳霜是5克。那年终促销的福利价格是138元一套，数量有限，售完不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入手朋友送闺蜜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抓紧时间薅羊毛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3: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来自奶茶刘若英24楼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向各位推荐到闪电优选的美妆小样狂欢节，海量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超高，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超级实用，零压力体验大牌的护肤彩妆。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带大家解锁一下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抢啦！本次专场一次性上线了10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等等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雅诗兰黛第7代小

小棕瓶的中样。今天小样节啊，限时清仓119元，直接带走3瓶中样，每瓶15毫升，3瓶合计45毫升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除老机全都适配。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单瓶都拿不下。第二款呢，就是油皮的持妆本命粉底液了，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买一送一，到手2支15毫升，整套仅118元，主打全天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遮瑕，2支便携装，方便试色，随身补妆，油皮姐妹千万别错过了。除了以上两款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都是实用便携的，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省得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

0: 爱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来自汪苏泷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啊。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是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进行咨询，名额有限。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3: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2: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4: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非常有标志性的嗓音，来自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哈，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午的2:04，首年轻教对位，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您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周四，可能现在的你刚好泡好一杯茶，可能正对着电脑屏幕发了一会儿呆，也可能刚刚拿起手机刷到了今天最重要的那个消息。不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里，音乐陪着你，我们不着急，慢慢来。再听一首很有青春气息的作品，《红蜻蜓》。

0: 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闹情绪》，如果你身边有刚刚结束高考的孩子，那么今天可能他以及他的家长情绪上都还蛮紧张的，马上就要公布分数了。我想跟你们说，辛苦了，真的辛苦了。无论待会儿屏幕上的数字是你期待的还是让你意外的，今天下午这个时刻你坐在这里听着广播，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夏天才刚刚开始，蝉鸣晚风，西瓜最中间的那一口，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从来都不在分数里。来听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希望三点钟每个人都能够如愿以偿。
1: 水

0: 勇气。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情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现在到了一年一度新疆最美的季节，而有一句话这样说，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下个月7月7号到7月14号往返8天，山东月广播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奔赴新疆伊犁。山东月广播主持人

仙踪那拉提草原，风从雪山吹来，草浪一直滚到天边，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车窗外的风景从雪山到峡谷一帧一帧的切换，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日落的时候河里的水能映出九个太阳，怪石谷、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部尽收眼底。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垂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细行程。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夏天是一个特别适合重新开始的季节，衣服可以穿得薄薄的，风吹过来的时候能直接感受到那种温柔。你可以在傍晚的时候把窗户全部打开，让风把房间重新吹一遍，把那些堆积的沉闷的不知道该怎么整理的情绪也一起带走。今天下午我们慢慢来，音乐会帮你把心事摊开晾干，来听这首《寂寞的季节》。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四度》开启预售，并释出终局预告。预告直面红军绝境，完整还原这场生死困局。该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导演，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6月26日上映。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宣布傅航担任中文配音演员。傅航作为充满能量、自带笑点的喜剧人，将为谷米注入新鲜活力。电影将于7月3日上映。华纳兄弟影业动画公司在安纳西部动画电影节宣布，将推出新一部全新《飞天小女警》动画大电影，这也是自2002年以来该 IP 的第二部大电影。电影《超级少女》释出正片片段，暴狼罗伯狂放的笑声伴随着摩托车轰鸣，掀翻了人群。卡拉泽伊泽在人群中穿梭，二人在密集交火中形成强烈对照。影片改编自 DC 经典漫画，由米莉·阿尔科克领衔主演，杰森·莫玛、大卫·克伦斯维等联袂出演。6月26日全国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不少姐妹们都吐槽早上涂护肤品厚重的面霜，出门半小时就闷油卡粉，想要换大牌又怕正装不合适，白白浪费钱。今天闪电优选618小样节给大家挖到了宝藏单品， 香奈儿山茶花全套护肤中样套装，一整支配齐洁面精华乳液修护乳霜，山茶花精粹主打清爽补水维稳，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能用，夏天上妆打底超服帖，规格呢也特别实在， 精华30毫升， 乳液40毫升， 出门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专柜一支中样就要上百块。 咱们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 整整4件正品保障，仅需138元。 想要入手的朋友，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大牌护肤品，低成本试错，自用送闺蜜当小礼物都合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是高考输分的日子，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做点歌节目的时候，有个听友跟我说，他高考出分那天一个人在房间里待了一整个下午，什么也没做，就开着收音机。他说那天放的歌他全部不记得了，但他记得那个下午的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有音乐在响，他觉得自己被接住了。所以在今天，如果你也需要被人接住，音乐在，我在。高考出分的日子也是很多个家庭尘埃落定的日子。尘埃落定是一个很美的词儿，不管尘埃落在哪里，它终于停了，你不用再悬着，不用再猜测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深呼一口气，然后往前走。人生很长很长，长到很多年后，你会发现今天让你紧张到发抖的那个数字只是一个很小的坐标，你远比想象中自由。来听这首千言万语，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希望待会儿你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0: 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ne 相继下滑至第3位和第8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axi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4位， Bruno Mar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5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8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了。

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就做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十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这实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时间来到了2:57。如果你现在在开车，前面是红灯的话，正好可以看看窗外的天空，山东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那就假装自己有一扇窗吧，音乐就是那扇窗，风会从这里吹进来，阳光也会。把音量开大一点，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短暂的逃离一下，没关系，允许自己走神10分钟，来听这首歌，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卓文萱爱的城堡当中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周四的下午很容易让人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在忙什么？好像一周五天都在跑，但跑到周四突然有点跑不动了，这很正常。所有人都会在周四下午感到一种温柔的疲惫，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暂停键，不需要太长，一首歌的时间就够了。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给你按下暂停键，给你一首很轻快的歌，喜欢你没道理。

在听这首《曾经的你》的时候，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路口。此刻很多人已经拿到了高考的分数，如果你是考生，小言想说，不管你走向哪条路，那条路上都有花开。如果你是家长，小言想说，你陪孩子走过的这段路比任何分数更珍贵。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在周四的下午有点疲惫的大人，我也想说你辛苦了，你也值得被奖励一首好歌。今天下午这个频率为每一个努力的你而播，送上这首经典的励志作品《水少》。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听这首《无价之解》的时候，距离今天结束还有差不多9个小时。9个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今天不必逼自己成为高效的人，你也可以是需要休息的人。音乐不会催你，时间也不会怪你。高考已经考完了，分数也出来了，下午已经过半了，你能坐在这里听着广播就已经很棒了。

也是很经典的欧美作品 Get Down。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真正致远的时刻往往都很安静，不是喧闹的欢呼，不是热烈的庆祝，而是一个人呆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很熟悉的歌，正好说的就是你的心事。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拍了拍你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你懂了。今天下午，小燕就想做那个拍了拍你肩膀的人。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临沂工学院日前正式揭牌成立，这是临沂第三所本科院校，也是全省近五年来唯一一所零起点新建的本科院校。学校首批设置六个本科专业，第一届新生将于今年九月份入学。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山东有青岛、淄博两市入选。青岛让车更好玩，淄博让车更好用，分工明确。世界品牌实验室日前发布2026年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海尔连续23年入选榜单，蝉联前三，品牌价值6162.96亿元，稳居中国品牌第一阵营。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日前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央行发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剧情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必不可少的冷饮冰淇淋。在炎热的夏天，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为暑假精心的准备了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推出的三款呢，总有一款适合您，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装，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新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岛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新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每支，四支就要36块钱，组合足足22支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的暴击，全家老小一定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This
2: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2: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3: 听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广播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发明。它不像视频那样必须看着，不像社交软件那样需要回复，它只是在那里，像空气一样，像背景里流动的水。你可以一边听一边做你的事，或者什么都不做。这种不需要回应的陪伴，在周四下午可能显得格外珍贵。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

0: 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2: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1: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谢谢你在这一段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选择了山东音乐广播，选择了音乐。如果今天你收获了任何一点点安慰，那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最后的这首歌送给你，愿你今天回家的路上风是轻的，天是亮的，心是软的。今天不管你是考生还是家长，不管你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不管你今天的心情是晴还是阴，都请你记得6月25号这个周四的下午，有人通过电波真心的希望你好，希望你好，希望你接下来的路宽阔明亮有花香。我是 DJ 小妍，我们明天见。忘记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鹿晗超级冠军啊，今天出分的日子，但愿每一个考生都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个领域的超级冠军。时间来到了16: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闪电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正式开启了哈，款式全，性价比高，日常通勤出门旅游都超实用啊。话不多说，接下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为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场啦！本次专场呢，是一次性上线了10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2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贵妇级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经典旅行4件套，专柜单买一件正装都要上1000元了，今天咱们整套到手仅需199元。套装配齐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装，新手想体验海蓝之谜的全线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第二款干皮刚需的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双支装，2支14毫升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干燥泛红都能够舒缓修护，2支加起来28毫升，抵上大半罐正装，日常补水稳稳闭眼入。那除了以上2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出差旅行实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您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时间来到了16:17，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为什么要特别选择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说一下，今天高考出分了。
1: 是的，
0: 就在上节目前，刚刚，这个山东高考的分数线已经划定出来了，包括一些政策的变化呀、考生的注意事项啊等等等等。先说一下，给一下所有可能家里没有考生，但是不太了解这一块的朋友，先说一下今年的高考分数线是
1: 一段线是442分，二段线150分，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线是在525分啊。刚我们通过平台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在发这个信息的时候问，你们家里有高考的宝吗？
0: 啊，是。
1: 成绩怎么样啊？就有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今年高考现在特别的紧张啊。
0: 我觉得这个分数啊只是一方面，这也是这孩子这么多年以来的一程山路，
1: 是，
0: 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多多少有点庆祝的成分。无论孩子考多少分，无论你们家亲戚的孩子、你朋友的孩子或者自己的孩子考多少分，我觉得都值得庆祝一下。
1: 是的，
0: 庆祝的时候要喝点什么？
1: 喝点8+1，
0: 喝点小甜水，是不是？
1: 是，有喜欢喝有颜色，喜欢没颜色的啊？
0: 要有颜色。今天呢，我们就说喝8+1里面放点什么，可以让8+1变得更好喝呢？
1: 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8+1是啤酒啊，
0: 就麦芽小饮料。
1: 对的，对的啊，可能各有各的口味吧。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这么几个汉字。在抖音里面找到我们。此时此刻呢，六和 Summer 也继续开启了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
0: 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这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哈，找我们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首先啊，想问问今天是出分日了哈，我们不聊成绩，我们聊庆祝，大家觉得在麦芽小饮料里面放点啥可以让这个麦芽小饮料变得更好喝呢？当然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后来。
1: 是，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唱 K， 一起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第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就是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此刻正在直播。第二种方式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也叫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咯。
0: 其实就是这么说吧，全网全平台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无论是微信公众号还是抖音都能找到我们。当然抖音现在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6:19:56。其实从明天开始，明天整个未来三天，整个山东的气温就是以暑热，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多补充水分。很多孩子马上快放暑假了，特别喜欢吃个冰激凌、吃个冰棍儿、吃个冰糕之类的，所以接下来闪电优选在暑期聚会当中呢，推荐的是好阿婆这个品牌的冰淇淋。它呢一共有三个主推款，一个呢是要十年经典，22支七个口味，包括了2026年的新品，原价卖呢146块钱，活动价99块钱。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一共30支三个口味，原价呢是150块钱，活动价是99块钱。套餐三呢属于那种比较高端品质了，14支五个口味，也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原价卖186块钱，活动价129块钱。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
1: 是的，好阿婆这个品牌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正是因为有着过硬的实力，才会敢于在限定特惠组合里拿出品牌方所有的套榜上的精华产品做活动，更是诚意满满，在组合里加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化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会后悔的。只要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周四，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什么东西放在麦芽小饮料里可以让麦芽小饮料变得更好喝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后来，也欢迎大家来抖音找我们哦，正在直播。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7，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讯息。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了，两轮战罢之后，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挪威、哥伦比亚提前出线，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巴拿马提前出局。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最终韩国队0-1不敌南非，捷克0-3不敌墨西哥，墨西哥小组三轮全胜头名出线，南非逆袭升至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原本打平即可出线的韩国队两连败之后跌到小组第三，捷克队则三轮不胜垫底出局。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稳住小组第三的位置。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苏格兰对阵巴西，最终巴西3-0战胜苏格兰。本场比赛老将内马尔在比赛的第76分钟替补出场，迎来自己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这是他时隔981天再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战。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呢，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后来》。如果你会唱《后来》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全网全平台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比如我们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等你哦。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说完。
1: 这是来自潘玮柏跟苏芮啊，我想更懂你，跨年代的这种演绎了母子情怀的一首歌曲啊。时间来到了16:34，马上听到歌曲是来自 Jolene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我们俩正在抖音开直播呢，而且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全线回归了，包括我们的设备，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硬件哈、啊。欢迎大家来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哇哦，这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洗脸洗不干净，洗完了之后还是黏黏腻腻的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这一周叫做“小样狂欢节”。这一趴呢，“小样狂欢节”推荐的产品呢是来自香奈儿的山茶花套装。首先呢，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呢，它的小样里面包含乳液、精华、洗面奶、乳霜。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价格呢，只卖138块钱。
1: 嗯，是的，是全套的山茶花明星单品，一站式护肤，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锁水全过程，一套配齐日常的基础护肤，省去搭配的一个烦恼了哈。它属于中样的一个大容量，出行通勤两用的，精华30毫升啊，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乳霜5克，不是那种迷你的小样，不管你是出差旅游放化妆包都是便携，没有负担。夏天的本命补水修护，控油舒缓，萃取山茶花的一个精粹，清爽水感，质地不闷痘啊，快速补水保湿，缓解夏季晒红的一个修复。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怕正装踩雷的朋友呢，这套呢是一个试错的首选，都可以试一试哦。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价格138元每套，你直接带回家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时间来到了16:3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因为今天高考出分嘛，我们先不管分，我们也不聊分，但是呢，出了成绩之后呢，可能多多少少要庆祝一下，是不是？我们所以聊的是跟庆祝有关的事情。什么东西放到8+1里面，放到麦芽小饮料里面，可以变得让这个麦芽小饮料变得好喝呢？
1: 是，也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算是正式第二天重新恢复直播啊，哇，有好多老朋友都回来找到我们了，而且昨天问特别多，你们这么久去哪儿了呀？
0: 一直还在直播没直播哈。
1: 是是是。
0: 洪涛问说为什么这跟广播不同步？要说一下广播呢，它是有一个延时播出，大概有15-16秒，是为了保证安全播出的缘故。
1: 是。
0: 抖音呢就比较直接一点了哈。如果现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今天问说放在麦芽小饮料，就俗称的8+1嘛，放点什么好喝？也有朋友问我们说，为什么他不能直接喝，要放点东西呢？
1: 这不就没话找话吗？
0: 哎呀，我们是一个没话找话的节目吗？
1: 陪伴你吗？
0: 我们是为了让这个小甜水变得更好喝吗？
1: 歪鱼说哈，在麦芽小饮料里面放点杨梅。
0: 哦，杨梅。
1: 我一般如果情况你放杨梅放多的话，我以为你是水果捞。
0: 要
1: 不能喝你就出去、
0: 因为我觉得杨梅在我们这儿不太好找，除非是它是时令季节，像前一段时间
1: 最近也是算是时令水果，但价格有点贵 啊。
0: 对啊，我觉得放点话梅我能接受。空空木木说必然是雪莲 YYDS。
1: 三点水旁说哈利波特的黄油啤酒好喝。
0: 我接不上这个话，
1: 就是那个黄油啤酒吧，你可以去到哈利波特的那个园区里边去感受一下，它其实是无酒精的。
0: 不是，你是去喝过吗？
1: 我是去过啊。
0: 哦，你是去了，你什么时候去的？背着我。
1: 又说到我第一年去美国的时候事情了。
0: 其实我想问他那个点，不是说他喝没喝过这个酒，他知不知道？我是想问他什么时候背着我去过的。
1: 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啊。
0: 来，我们继续来聊。
1: 这个叫这个不认识俩字儿哈、卡卡吧。
0: 卡卡
1: 说啤酒里面放点冰块儿。
0: 哦，放冰块儿、
1: 是。然后、
0: 啤酒本来8+1它就够淡的了，再放点那不就更淡了吗？
1: 但是夏天的时候有人在外面喝些这个扎啤的话，它可能温度还是不是那么的过瘾、
0: 阿满说我们家没有高考生，我们家那个才4年级，
1: 快了，剩下8年不到了啊。
0: 哎呀，
1: 栗子说我们家没有高考的，但是我们家有今年考研上岸的、
0: 哇，这个特别好，
1: 优秀也很优秀啊。
0: 千言不如一默说我们家老大是后年高考，
1: 也快了。这个叫做傻傻的，他说麦芽小饮里面放点眼泪才更好喝，能喝醉那一种。
0: 我个人觉得

0: 会更好喝啊。
1: 哎，是，日落星辰说了，这啤酒泡枸杞啊，绝对好喝呀。
0: 那是什么养生的喝法？你这是
1: 太养生了。
0: 这一位啊，叫做 T 说放点雪莲冰块吧啊。
1: 啊，是。
0: 你感觉是像给雪莲打广告一样。
1: 刚刚好说。两位主持人下午好，今儿我家侄子高考，高考分数成绩出来了，575分。
0: 我今天没有特地打听身边有考生的朋友的这个分数哈、但目前这575分是我当前为止知道的最高分数，
1: 已经非常优秀了。
0: 就是有联系的人的家里的小孩考试啊。这一位啊，果维 C 他说可以放放这个巧克力在这个麦芽香饮料里边，
1: 怎么讲，
0: 能让这个小皮水瞬间超出它现有的一个价值。
1: 哎呀、难得糊涂说我们家没有高考生，但是我觉得啤酒里面加冰块是最爽的，
0: 就喜欢喝点冰的嘛啊！
1: 就你们都喜欢往里面加冰块，
0: 爷爷妈妈也是放冰块，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圈里边朋友里边能喝点的还是挺多的嘛。
1: 不是在麦芽小饮料里面放冰块，让我感觉就是直接把那个8+1冰一下不好吗？
0: 最好的是什么？在一个晚风，是稍微有点小凉风的傍晚，跟非常好的朋友
1: 聊一聊你们俩卑微的爱情故事，
0: 去在一个扎皮摊上点点小扎皮，吃点小烧烤，然后呢他可以带他卑微的爱情故事来找我。
1: 反正就是朋友的卑微爱情故事就对了，
0: 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啊。
1: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呢很开心聊的是不是，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此时此刻我们也在抖音开直播，抖音同步，因为我们全网的 ID 都是一个，都是6个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在抖音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一小段中插广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多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的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0: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款10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只。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4只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只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Everybody fucking。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喘息。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我觉得也可以适配乌梅子酱。什么东西放在麦芽小饮料里可以让麦芽小饮料变得好喝呢？
1: 是
0: 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此时此刻我们在抖音开直播呢，热爱105度的你，来自阿四。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接下来闪电优选的美妆小样狂欢节正式开启了，海量一线大牌正装的这个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也超高，包括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实在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楼真来大家解锁一下今天的样品。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抢啦！本次专场啊，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 two、赫莲娜、兰蔻等等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中样，今天小样节啊，限时清仓119元，直接带走三瓶中样，每瓶15毫升，三瓶合计45毫升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除老肌全都适配，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单瓶都拿不下。第二款呢，就是油皮的持妆本命粉底液了，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买一送一，到手两支15毫升，整套仅118元，主打全天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遮瑕，两支便携装，方便试色，随身补妆，油皮姐妹千万别错过了。除了以上两款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都是实用便携的，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最新歌曲啊，叫做《赶路人》。如果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请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此时此刻呢，我们俩也在抖音开直播，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另外呢，我们今天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麦芽小饮料当中添加什么会让这个麦芽小饮料变得更好喝呢？
1: 是的，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在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都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面找这个账号，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我们俩跟我们互动哈、啊。如果说想在线下跟我们有更多的聊天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新朋友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有很多朋友在微信给我们发信息啊。
0: 因为我们今天唱 K 唱的歌曲呢是奶茶刘若英的后来，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接下来呢，暑假马上就要快到来了哈，给大家推荐一个旅行团。这个旅行团呢是去哪儿呢？是去新疆。新疆很辽阔，去新疆哪个地方呢？去新疆伊犁。到了伊犁呢，你就知道新疆的辽阔，到了伊犁呢，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暖。七号出发，十四号返程，一共八天的时间，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呢是大巴车代步哈，住的呢是四钻的酒店，再加上一晚当地的特色民宿哈。吃的方面呢也是诚意拉满了，美味呢是40块钱的正餐，也会升级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拉条子呀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这个线路呢一次打卡了伊犁方向的像是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的草原呐、独库公路的中段呐、包括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啊、天山天池啊，以及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150-6336-0991来详细了解一下。反正这一夏天吧，如果你想去新疆旅游，想去伊犁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了。时间来到了17:09整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1: 刚抖音上啊，你猜吧说，孩子从一年级就是每天下午放学在车上就听你们俩节目。
0: 哎呦，真谢谢。
1: 翻过年就五年级了，你看他以后就可以说我听你们节目长大的。
0: 真好。就我们之前说有朋友说那个上学的时候呢坐在家长车上听我们节目，后来呢工作了，然后呢就自己开车了，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帮助。
1: 好幸福啊。
0: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一下呢？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抖音复播了，大概有长达8个月时间我没有在抖音直播，但是回来之后发现很多老朋友还记得我们，还能找到我们，然后呢还能给我们留言，然后过去8个月前的那些记忆一下子拉回过来了，
1: 是
0: 特别的感动，谢谢大家。
1: 如果说想跟我们非常直观的面对面的视频互动聊天的话、来我们抖音就可以了啊，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哈、你觉得什么东西放在这个啤酒里边，麦芽小饮料里边，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好喝？
0: 你朋友的故事。
1: 谁还没几个朋友呢？
0: 欢迎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今天有好消息一定要说一下，就在刚刚山东2026年的高考分数线公布了。
1: 是的哈、今天下午的时候，山东省教育厅也举办了2026年的普通高考新闻发布会，相关的领导也介绍了今年高考的招生政策的主要变化、考生的注意事项以及分数线的一个划定情况。来先说一下我们这次夏季高考分数线是什么样的、
0: 好，来说一下。
1: 首先第一个，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线在525分，一段线呢是在442分，二段线是150分，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志愿填报资格线是392分。刚说的是普通类的考生，
0: 接下来说一下艺术类的考生。
1: 艺术类考生就我所学的播音主持类的本科文化控制分数线今天蛮高的，442分啊。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书法类本科文化控制分数线是在331 分，舞蹈类、表演导演类、戏曲类本科的文化控制分数线是在287分。那考生填报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的校考专业志愿，文化成绩达到442分，或招生高校破格录取要求。那各类别的专科文化控制分数线均在150分啊。
0: 体育类呢，一段线是574分，二段线是444分。
1: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文化录取控制线是在442分，其他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文化录取线控制在353分。破格录取考生文化成绩需达到招生高校破格录取要求。所以说今年我觉得分数线呢预料之内，但是这种艺术体育类分数线比我预想要高一些啊。
0: 是，我们也希望啊，家有考生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家有考生的，你的好朋友家里有考生的，也希望大家拿到分数之后呢，都能预判到自己的这个成绩的同时，也能快速的能找到自己理想的一些高校吧。
1: 是，翻一翻往年的分数线，把这个志愿好好填报
0: 一
1: 下。
0: 一分一段现在已经出来了，
1: 对，好好填报一下啊。
0: 心态平和的同时要填好志愿，把握好未来就业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是，回到话题当中来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也是很多朋友在夏天特别爱干的一件事儿，喝点麦芽小饮料啊。
0: 8+1。
1: 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现在最近这段时间，你认为在这个啤酒里面放点什么会更好喝一些呢？也欢迎大家伙啊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此刻正在直播。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莫说放雪莲呢，
1: 摇摆青春说我在我们临沂麦芽小饮料得加雪莲。
0: 我必须先说一下，我们其实跟雪莲没关系啊，但是今天好多人 Q 到他。
1: 能不能找我们合作合作呀？Q 一下雪莲的品牌啊。
0: Jesse 说了我在济南也是雪莲。然后一个路人说第一次看到 Summer 跟 Leo 的样子哈，这什么漂亮加帅气，谢谢。
1: 这位叫做王喇嘛说，我们这儿小县城状元出来了，703分。
0: 特别想问一下，这王先生啊，你们是哪个地区的人？太棒了！
1: 就是我觉得考试吧，不是说这三年的成绩，是可能过去18年的所有努力，在这一下子发挥出来了啊！
0: 美好未来说，我们家是有中考生的，我认为。8+1里面加点雪莲块好喝。
1: 一会儿我下了直播第一件事
0: 联系一下，高低是买上一块 一袋雪莲是吗？
1: 不，我要去找一下雪莲这个品牌，把今天节目发给他听，让他自己看看要不要跟我们合作合作。
0: 哦，这王先生说了，他是青岛莱西市的，703分状元出来了。
1: 对，我觉得分数好，703分，我的天哪！
0: 莫说咱俩得买一箱。
1: 不是，他应该给我们整一点儿，现在我们买一箱。何小元说，前两天看到说要放花生米儿啊。
0: 哦，放啤酒里面放花生米儿吗？
1: 就是怕怎样？怕最后就是最后剩太多是吧？
0: Grab 说了，必然是另外一瓶啤酒。
1: 就是一杯又一杯。
0: 淘宝说放什么？你听我跟你�讲，点儿。
1: 那也至少得8瓶以上了。点儿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叫做就是某品牌的这个纯冰糖的雪糕。
0: 哎，你为什么说到这个品牌的就不敢说？雪莲嗷嗷的说，咋的？是觉得人家便宜可以嗷嗷的
1: 说？因为他没有说品牌，只是说纯冰糖的雪糕，说那玩意儿放啤酒里嘎嘎的啊。
0: 是，翠黄桃说你们就直接搞点冰块放里面就好喝。
1: 那条件不行啊，都没买雪莲。
0: 是吧？然后继续往下看看。阿锦说柠檬加盐放在8+1，
1: 这是什么口味？可以试一试了啊！
0: 柠檬加盐。
1: 按小说，对，放冰块不行，放果泥儿也行。
0: 等会儿我不大明白，果泥儿就是那种小朋友吃的那种果泥儿吗？
1: 我前段时间啊，在济南某酒吧里边，应该很多人都去过那个酒吧，在一个派出所对面啊。
0: 这笑什么？
1: 对，
0: 这个解释的方位怎么？
1: 我觉得济南的所有年轻的流行的潮人都会去过那个酒吧，在某派出所对面。
0: 不要再重复了。
1: 他们就有。果泥啤酒
0: 哦，是
1: 超好喝。
0: 是什么样的果泥？是小朋友吃的那种果泥
1: 吗？就是那种果泥，就是类似于果泥加冰沙的感觉那种啤酒，特别的好喝，跟就是芒果口味，各种口味。
0: 不要把你的行踪暴露出来。经常去那个酒吧，
1: 可以去见一面啊，
0: 在派出所对面那个酒吧。
1: 知夏天说，别人的八卦放啤酒里更好喝。
0: 哦，对，这个别人的爱情故事，你的卑微的爱情故事，你听我给你说，等等等等，都可以放到麦芽小饮料里面。
1: 它是循序。 序渐进的、嗯、首先我要先说我的爱情故事、嗯、然后再说到别人卑微的爱情故事、嗯、最后你听我听他说
0: 怎么先说你的爱情故事不卑微
1: 抛砖引玉嘛、
0: 哎、别人的故事就卑微
1: 因为我的爱情甜甜的呀
0: 喝点小甜水它不香吗时间来到了17:16刚刚我们的那个消息是说的高考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个电视剧吧《新白娘子传奇》
1: 都会看一代人的经历啊
0: 里面男主就是叶童老师饰演的两个角色嘛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就是父子都是他来扮演的嘛、
1: 嗯、
0: 许世林当年高中状元郎的时候那首歌曲大家还记得吗、
1: 嗯、
0: 状元榜
1: 当年法海也没有想到本来以为他会修佛法呀、嗯、道法啊最后他修了正法、嗯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稍微有点武状元的感觉了啊许世林当年是文状元吗这个生气场感觉来了哈祝福所有的高考生中考生状元榜送给大家当然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抖音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哈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新歌，叫做《爱人呐》。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你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天来了哈，夏天呢洗头是个大难题，洗得多，洗得勤，那掉的也多；洗得少呢，这头发是又痒又油。啊，那油啊恨不得能炒一盆菜。嗯，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往后了，这发缝是越来越宽了，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古法养发神器，叫长发小寨淘米水的这个套护装哈，属于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物，护发实力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是的啊，首先呢它的工艺特别的棒啊，长发小寨的一个原产地、原材料、原工艺给大家制作出的洗发水，首先得是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身米，其次用海拔1180米龙脊山泉水作为发酵水源，然后还是要七天七夜摇寨古法加太空舱发酵技术，保住稻米原浆的鲜度，从红窑淘米水当中研究出蕴含3种益生菌，包括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雾糖片球菌，作为长发小寨产品专利的核心成分，相当于什么呢？就是SK2 神仙水、小棕瓶眼霜、兰蔻精华级别的护肤品在滋养头发哦。
0: 哎呀，时间来到了17:27，继续来介绍一下，它属于以养代养，它不像传统的洗发水啊，靠什么强效的清洁成分啊，它用的是那个传下来的老方子，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加山泉水搭配瑶寨非遗古法的发酵工艺，属于温和啊，养护头皮，它属于把头皮喂进去那种健康状态啊，里面还加了一种叫做二肋酵母的。

哈，S 卯兔的神仙水儿啊，亚卯带的小棕瓶的核心成分，用养脸的标准来养头发，用过一段时间啊，这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啊。有需要的朋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来购买一下吧。时间来到了17:27，刚刚听到的新歌是来自哈雷庾澄庆的爱人呐、啊。接下来继续新歌放送哈，来自 By Two 的港湾，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此时此刻呢，我们俩也是在抖音上直播啊。如果想看我们在抖音上直播呢，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了。听好歌，听新歌，请大家锁定收听晚高峰小喇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1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山东高考分数线公布，一段线442分，二段线150分，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志愿填报资格线392分，艺术播音类442分，美术与设计、音乐类、书法类本科文化控制线331分，舞蹈类、表导演类、戏曲类本科文化控制线287分。考生填报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校考专业志愿，文化成绩需达到442分或招生高校破格录取要求，各类别专科文化控制线均为150分。体育类一类线574分，二段线444分。临沂工学院日前正式揭牌成立，这是临沂第三所本科院校，也是全省近五年来唯一一所零起点新建的本科院校。学校首批设置6个本科专业，第一届新生将于今年9月份入学。以上是 Summer 播报的新闻，接下来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后来》。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参与度这两天都很高涨啊，我们尽量给大家播完。我们播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后来》，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3: 先来听阿正的声音哦。
1: 好，来听听看。

0: 在人海。
1: 哎呀，好深情的阿震啊！
2: 哎，有点故事的嗓音啊。接下来是谁的声音？
1: 葛维 C 的声音、啊。
2: 好，来听听看。
0: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
1: 他唱的挺欢快，没听出遗憾来呀、
2: 啊。看，我发现他连着两天了，他那个就是起歌的那个小节跟大家是不一样的。
1: 对，总有自己的想法。
2: 来，下一位。
1: 国栋的声音。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2: 好听，好听。那接下来是
1: 他听口音像济宁的朋友啊。
2: 接下来是谁的声音？
1: 欣欣向荣的声音。
2: 好，来听听看。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

0: 好听好听。
1: 这是今天是第一位女生唱的，前面都是男生。
0: 是，我们再来听到飞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
0: 今天男生唱歌唱的好多呀，
1: 可能今天这个话题有关系。喝八加一的时候，
0: 是晚上要带着自己那些爱情故事跟兄弟们约一局吗？
1: 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下一位。
0: 叫叫的声音，他说他之前在驻唱的时候最喜欢这首歌了啊。
1: 驻唱，
0: 对，
1: 那水平很高。
0: 来听听看啊，
1: 来听听看。

0: 哇哦，
1: 但手机限制他的发挥了啊！
0: 不愧是驻唱的水准哈！
1: 是，再听听小锦鲤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1: 哎，没点上。
0: 嗨。
2: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1: 这么多男生有故事啊。
0: 接下来是
1: AZ 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2: 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哎，我们再听到下一位啊，美好未来的声音。

0: 哎呦，这是今天中气最足的一位女生啊，
1: 就是气血很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0: 颖宝宝
1: 颖宝的声音。
2: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0: 唱的开头那一句啊，
1: 对对对，
0: 再听到初心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人海。
1: OK， 因为时间原因的话，个别我们就没法再往下播了啊。
2: 我们播完这首歌再播吧，
1: 是的
2: 好吧
1: 是的？
2: 我们先来听奶茶刘若英的《后来》。如果大家想唱歌的话呢，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加我们微信好友。好

0: 来喽来喽，奶茶刘若英的后来，很多男生女生一说到这首歌都很有故事，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播，大家争取都给大家播一播啊。
1: 嗯，
0: 这小喇叭大舞台就是让每一位朋友都有展示的机会，
1: 再来听到最美的期待啊。
0: 好，来听听看。
2: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1: 他有一点像是在学校门口的感觉，
0: 有可能是接孩子，
1: 好多小朋友的声音啊！
0: 小朋友的家长都给我们反馈说，孩子放学一定要听咱俩节目。
1: 是的啊，
0: 嗯、
1: 从小学开始听啊，
0: 真的。
1: 再听到碧菊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3: 后来我总在学会了如何去爱，
0: 这是个小朋友吧？
1: 对呀、啊。
3: 但也去消失在人海。
1: 你是经历了什么？爱情这么痛彻心扉吗？
0: 哇，小朋友，你今年几年级、啊？
1: 再来听到 Y 的声音啊，
0: 来听听看。
2: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1: 然后谢谢今天很多小伙伴来参加我们的卡拉游，可以欢迎有更多朋友可以参加我们的卡拉游，可以包括找到我们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来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哦。
0: 范晓萱的新歌也送给所有期待我们回归抖音的朋友，老朋友送给大家。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 Libby 的新歌，叫做《甜蜜突围》啊！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晚高峰小喇叭。当然，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抖音找我们玩啊！在抖音上也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张靓颖和曾舜晞合唱的一首新歌，叫做锁，对，上锁那个锁。时间来到了18:0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今天这个话题特别的欢乐，跟麦芽小饮料有关系，
1: 是
0: 俗称的8+1。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哈，马上快到周末了，包括平时小酌一下的朋友，你在配这个麦芽小饮料的时候，里面放点什么东西会使得这个麦芽小饮料或者说这个8+1更好喝呢？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故事和经验想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呢，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哎，是
1: JW 给我们留言说这个麦芽小饮料里面放上薄荷叶好喝，放那种新鲜薄荷叶啊。
0: 刚才有一位叫爱全程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俩是不是好久不播了，在直播间里面要说8+1，
1: 不能说其他的啊。
0: 啊，一个 W 说麦芽小饮料放白的8+1
1: 啊，那叫深水炸弹啊。
0: 哎呀，我今天被普及了，我才知道那叫深水炸弹。
1: 你真有能耐呀，
0: 名字还挺好听，你别说。
1: 嗯哼，
0: 是吧。
1: 然后刚才朋友说终于等到我们这个恢复直播了啊。飞鸟和蝉说喝麦芽小饮料我都直接配着奶茶，配奶茶的口味就不一样了吧，
0: 就是饮料加饮料们。
1: 本身它也不辣口啊，
0: 啊，
1: 麦芽小饮料。
0: 原了股东说了，你们配个冰棍儿去进去，
1: 就那种老冰棍儿，纯水那种。
0: 纯水就加点糖精
1: 吗？就类似于冰块那种就更很好啊。
0: 啊，
1: 鬼五马六说放个话梅。
0: 哦，话梅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1: 口感会不一样的啊，
0: 是吧？拾荒说白的红的，我是个白羊座，告诉你，三个配在一起更好喝哦。
1: 就是。白色的加红色的，然后加一个白羊座的朋友在一起更有意思，是吧？Tosica 他说当然是另一种麦芽小饮料了呀。
0: 哎呀，明天见说就是你那朋友卑微又破碎的爱情故事。
1: 乐听其想啊。
0: 花自芬芳说配苹果，
1: 他不是小朋友吗？怎么还来聊这些话题？不是你小朋友该聊的啊。
0: 无忧说配那个冰棍儿，或者棒棒冰，或者是柠檬青瓜。
1: 哦，柠檬青瓜，
0: 他越说越高级，一开始那就是那个什么老冰棍儿，
1: 他是想更爽口一些啊，
0: 然后最后都配到柠檬青瓜了。
1: 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找到我们两个人，在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咸蛋黄这个我接受不了，他说大白糖，
1: 他哪怕放个大白兔呢。
0: 大白兔和大白糖我都觉得都不适合麦芽小饮料。
1: 春秋说故事，谁的故事啊？
0: 西红柿说放点雪莲块不好吗？
1: 白白控也发了个这个雪莲的图片过来啊，真的是这全国共享的是吗？还有这一位小伙伴
0: 王哪桃说，你的那些卑微的爱情故事，不要配菜我都能喝吐。
1: 那讲一宿。
0: 哎呀。
1: 欧爱说放龙舌兰，那就很容易上头的耶啊。
0: 小马说就是那种酸酸的干干的话梅，感觉放在哪种8+1里面都好喝。
1: 不管说你放什么在你的8+1里边，不管是什么颜色8+1哈，各位朋友你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一定要牢牢守住的底线啊。
0: 花哲说挚爱亲朋的恋爱加引号的往事，
1: 想听想听想听啊，
0: 想听，小耳朵都已经竖起来了呢。
1: 是的，耳机准备摘下来就听你的故事了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 Liar， 他说柠檬。
0: 哦，放柠檬。
1: 柠檬其实放很多会在那个调酒里边，或者说柠檬放在那个就是有一款叫科某娜的啤酒里边会放多一些。
0: 但老师你每次说都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
1: 是吗？
0: 嗯，
1: 你是没有经历过我下班的生活吧。
0: 小牛子说了放这个椰子。
1: 哦，椰子味道的8+1嘛啊。
0: EO 说了必须放纯冰。他说雪莲太甜了，
1: 对，
0: 整个麦芽小饮料的味道就变了。
1: 这是对于这个口感是有标准和要求的朋友，我非常欣赏你啊。
0: 橘子说放红牛
1: 啊，你红牛应该对其他的，不应该对这个麦芽小饮料啊。
0: 放风筝的一天艾特了一位朋友，那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就不说了，他说就是你那不值一提的爱情。天眼开大。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8712，说我前两天喝的时候倒了点金酒在里边，哎，还不错哦。
0: 老师这是什么？
1: 就另外一种酒的名字了。
0: 等于没说。
1: 不要问太多啊。
0: 这个草莓说酒制话梅，
1: 他得非得卖贵的话梅，便宜他不行。
0: 来吧，今天我们聊的问题呢很简单，就什么东西放到这个麦芽小饮料里面可以让这个麦芽小饮料变得更好喝呢？
1: 欢迎你把你的经验来告诉我们两个人啊，来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 点击关注之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一起说看你那些经历和故事哦。
0: 是啊，六个汉字，其实全网全平台都可以试着搜索一下这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啊。这首歌来自蔡诗芸，雨后的风景。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3: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2: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It's okay today. 时间来到了18:1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聊的是麦芽小饮料里面放点什么会让这个麦芽小饮料更好喝呢？
1: 嗯哼，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之后，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我们直接互动聊天了哟。
0: 康云奇这个太猛了，他说白酒啊，
1: 那就是有点劲儿大了啊。
0: 宝宝说你们俩可以试试放冰块加话梅，
1: 你搁这调酒呢啊数数我呀，他说冰块加上柠檬或者加西瓜。
0: 柠檬今天有不少朋友说放，但是放西瓜之后还有那个啤酒的味道吗？
1: 有没有不说啊，但是一杯酒你只能喝一口。
0: Last 说果泥儿，你们没尝过果泥儿啤酒它有多好喝。
1: 我尝过，好喝真好喝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梦想海景房，他说当然是包雪莲的
0: 啊，包的、嗯、啊。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快乐小狗说，你们都没有人贴老冰棍吗？
0: 现关键是，其实包括雪莲，刚我们还聊这个话题呢、嗯，就是现在好像这些东西比较难买一点，
1: 对，
0: 就是那刺客比较容易买到。
1: 山海说，我说一个，你们俩别反驳我，就普通冰块就行。
0: 哎，今天好多朋友说，其实不要加那些甜的东西，就是普通冰块就行。
1: 但确实是因为很多的店里边，大家不敢去要冰块，是因为不知道它是食用冰还是普通水去造的冰出来，
0: 是这个样子的，
1: 怕它不干净啊。
0: 那所以有些店里面那些冰块是干什么用的？
1: 就是冰镇的用的呀。你可以把这个比如说你的香槟啊红酒、嗯、或者说啤酒冰在这个冰桶里
0: 哦，
1: 它做冰镇使用的，它其实不是说我做饮用水，饮用比如说饮用水啊。
0: 小陈小 C 说了、哦、蜂蜜啊。
1: 嗯，王瑞说有一种冰块叫雪莲，放啤酒里很好。我知道啊。
0: 今天这个说的太多了。
1: 嗯哼
0: 啊。
1: 明与明他说你们听说没、
0: 啊、
1: 就那个谁、
0: 啊、
1: 还有那个谁
0: 啊，
1: 还有谁事你知道吗？
0: 哦天哪，
1: 太下酒了，我的天哪
0: 喝一晚上都行是吧。
1: 嗯、
0: 天才包包说你们试过抹茶啤酒吗？
1: 有专门的抹茶啤酒，但确实没有什么酒味了。
0: 我很喜欢抹茶系列的东西，
1: 你可以去试一试看啊，
0: 但是我怕我不太行哎，
1: 下次试试看就知道了
0: 啊。小美说可以放的那种冻的当当硬的荔枝，
1: 把它当冰块来使了。
0: 但是是剥皮的荔枝还是不剥皮的？
1: 那肯定是剥完皮的荔枝啊，
0: 剥完皮
1: 冻
0: 的当当硬的。
1: 哎，
0: 哦，
1: 王 Joker 他说以前聊天记录啊，
0: 嗯嗯，
1: 最下酒了，
0: 嗯嗯，
1: 越往前酒下越快。
0: 这条我封之为今天留言的 number one，
1: 真的，以前的聊天记录
0: 越往前越下酒、嗯、你看人家怎么这么会总结
1: 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哦，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放在这个啤酒里边可以让啤酒变得更好喝呢？不管我们怎么聊，还是听各位啊，不管你啥时候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0: 是，刚刚有很多朋友说水果的，那么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限时尝鲜季来了哈。这一趴呢，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沂蒙山的油桃，叫黄金油桃。今天闪电优选的沂蒙山黄金油桃呢，叫时令限时产地直发，硬口吃呢它属于清脆爽口的，如果放软了吃呢它属于果肉香糯的。闪电优选平台限时尝鲜价55元，到手整整4.5斤。
1: 嗯，要是2026年的第一口鲜桃，一定不能错过这个黄金油桃了哈。闪电优选呢卖的黄金油桃第4年了，好评非常非常多，出自桃子之乡山东蒙阴。油桃呢通体金黄，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啊，果肉是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是果肉紧实，口感呢是爽脆细嫩，放软之后汁水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更加的高。为了保证最佳口感，目前我们的黄桃都是现摘现发，目前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都是超大果，一箱大概13个左右，是口感巅峰时期，千万不要错过哦。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55元4.5斤大果给你直接包邮到家。
0: 是的，闪电优选限时尝鲜沂蒙山的黄金油桃，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接下来这首新歌来自牛奶咖啡这个组合，如果你也想我的话，一首很温柔的歌曲，想听新歌好歌的话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18: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进入夏天，天亮得越来越早了，你会随着天亮而早起吗？还是继续沉睡到点再起呢？一项研究证明，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把患癌风险降低约30%。一项研究揪出了忽视的尿酸持续升高的元凶，不吃早餐。研究追踪了2.2万名50岁以下的中青年，4年存访下来，那些不经常吃早餐的人，尿酸每年比规律吃早餐的人多增加约4.28微摩尔每升。很多高血压的人，这不敢碰，那不敢吃，怕吃多了血压又高了。今天吃饭一个改变，不饿肚子，不忌口，连续吃上4周，血压就能大幅下降了。这个就是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特点，将钠从每天的6克减少到3克，同时减少11%的脂肪摄入量，增加4%的蛋白，8%的碳水化合物，还增加钾、钙、膳食纤维。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人，血压平均下降了15.0到6.7毫米汞柱，相当于在普通饮食基础上多降低了10到3.8毫米汞柱。这个降压幅度和临床上常用的口服药的降压效果是相同的。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首评剧在18:32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啊。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路堵心不堵啊。气温持续升高，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这个防晒，同时要补充水分哈。
1: 嗯，
0: 夏天来了，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脸面的时候皮肤的状况应该保护起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这个周呢叫小样狂欢节。什么叫小样呢？卖的都是护肤品的小样哈。这一趴呢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经典小样的旅行四件套，包括精粹水、洗面奶、面霜以及眼霜。闪电优选的小样年终大促价只卖199元。
1: 是的啊，全套明星的王牌单品，完整的护肤流程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修护眼霜啊，四件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一站式配齐，覆盖了面部加眼周的全维度护理，不用额外的搭配护肤品，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夏日修护全能，核心修护成分舒缓晒后泛红，维稳脆弱肌肤，改善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清爽不厚重。夏天用呢不闷闭口，干皮补水，油皮维稳，双适配。然后呢，它是属于那种便携中样的规格，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合规随身带，短途出差、旅游、通勤放化妆包，新手试正装，办公室护肤、外出补护都合适，熬夜党、敏感肌、干皮、混油皮用起来都是可以的哈。如果说你也想要去下单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专属价格仅需要199元。
0: 18:34了，马上听到歌曲新歌啊，周深和 Mayday 五月天一个现场版本的歌曲《如烟》。想听现歌好歌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请大家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系统推送给你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包括互动今天的话题，聊一聊8+1的故事。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1: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轻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0: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款10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只。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4只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只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岭啊，水手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最近天气是热浪来袭，提醒大家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是多云转晴的，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能达到33度左右，而到了后天的最高温度，像是济南、淄博、潍坊、鲁西北地区能达到38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暑热天气来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阴雨当中变得清凉一点。荒野国王送给大家。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吧，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有关于车辆的相关的情况呢，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来求助。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87939两路热线，欢迎您。好，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这个时间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关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消息，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看到，及时的回复。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各大平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啊，欢迎现在线上的数千用户们。好，当然了，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也欢迎朋友们来添加加为好友之后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我们的热线环节啊。导播室已经有热线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把热线上的朋友请进来。
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
2: 好，来看一下啊，5月26号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远在昆明的李女士啊，选了一台奇瑞风云的 X3L 车型啊。当时呢，这个经销商跟她说有自动泊车和猎鹰500的支架功能，但是提车的时候发现这些配置消失了啊。经销商还跟她信誓旦旦的说这是26款啊消失了的配置，142900的车，这么贵吗这车？然后呢，我们在当天呢是拨通了奇瑞客服6011号，6011号客服很认真啊，给我们在厂商售卖车型的配置单里面找到了2025款是去年9月份上市的，并没有这个功能，2026款也不存在啊，还没有上市呢。所以呢，我们要看看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啊。你好，李女士在线了吗？
4: 哦，在的，大乔老师
2: 啊，来看看今天的客服是多少号啊？
5: 啊，你好，我是6318号客服。
2: 这个李女士，我们看一下您那个风云 X3L 的这个自动泊车和猎鹰500的这个功能找回来了吗？
4: 功能没找回来，然后 4S 店也承认了错误，就是给我了一点补偿。
2: 等会儿，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错误呢？他承认的是什么错误呢？是把25款的车当26款卖给你了，还是把低配车当高配卖给你了？
4: 他承认的就是2026款的话，他没了解清楚嘛。他说这个款车确实也是厂家出的，他说他配置没有了解清楚，然后就售卖了，
2: 就是退了个差价给你是吗？
4: 对，也算这样补偿吧，说的也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意思。
2: 那您是奔着这个自动泊车和猎鹰500的这个支架去的是吗？
4: 是的，是的。
2: 那现在这个功能没有了，对您日常的用车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呀，因为我本身就是新手嘛，也是为了买这个嘛。但是 4S 店的经理嘛，他不是也过来了一趟嘛，然后态度也很诚恳嘛，然后也确实也说补偿我一点，哎，我想也就算了吧。
2: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所有的消费者都是最好的消费者，这个奇瑞你们的经销商拿这个配置不全的产品忽悠人家消费者，这个事儿确实让搁我心里也很别扭。我本来想买一个功能齐全的，对吧？减少我日常停车的麻烦啊，减少我日常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有支架，我省了很多驾驶员的这个精力，对吧？ 虽然说这个智驾不能代替这个自动驾驶啊，是驾智驾辅助功能，但是它有总比没有强。那现在同样花了十几万，对吧？就算补偿你也是花了十几万，对吧？
4: 是的，是的。
2: 结果买一个功能不全的产品，我们消费者就这么忍了。你说我们这消费者是多好的消费者啊！但是为什么碰到经销商呢？出了问题之后呢？当时为什么不能积极的给消费者解决，非要闹到媒体上，非要让人家消费者来向媒体求助，通过厂商400，通过厂商销售啊施压之后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吧？咱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商不奸。但是是不是这个经销商把这句话理解错了？大家要看一看啊，这中国这句老话无商不奸，是说用户在买了你的产品之后，你再搭点甜头让用户满意，而不是让你在用户面前偷奸耍滑，拿低配的产品去糊弄消费者。这样的经销商我就奇了怪了，怎么会存在于你们中国品牌之光奇瑞汽车的体系里？6318号记着我说的话了吗？
5: 嗯，我这边是一直在给您录制记录的。
2: 好的，
5: 这边也是非常抱歉。关于我们这个经销商服务人员的一些商务，我们这边也会加强对人员的一个培训和一个审查，这边也请您放心，也真是非常抱歉。这边的话，我们确实已经认识到了我们遇到您一些相关错误。这边的话，门店也跟您跟客户这边有取得联系，这边也是说了。您说。
2: 我的意思啊，就是说用户虽然觉得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用户你也能听出他心里的很多无奈，人家信任你家产品，知道你家产品有这样的功能，结果回过头来全部被取消了，取消完了之后经销商还死不承认啊，还告诉他厂商的这个配置降低了，也是厂商出的，责任还推给厂商。哎，我只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如果每一次你们都能拿钱解决，你们企业有多少利润呢？对吧？不能这样，咱要把工作做在细处。老百姓信任你家产品，对吧？选择你家的功能，结果买了花了有的钱，结果这个功能全部消失了，还编造出一个2026款。那天6011号在热线上明确给我们查了，根本就没有这个车型，他自己都承认这个现在在售的是2025年9月份出的产品，根本没有这个功能，这东西太要命了。啊，你们不能说我们简单的一句，哎呀，我们承认错误了，补点钱就算承认错误了，对吧？那你们让用户在日后使用过程当中碰到的这些不方便，对吧？这些不顺手啊，这些不实用，那买了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不趁手的产品，对不对？这还好是和平时期，好家伙，这要是这个上战场的战士拿了一把不趁手的武器，那可要是存在巨大的风险啊。是不是？人家李女士也说了啊，这个因为是个新手，想买个带自动泊车的，省了停车入位的麻烦，对吧？哎，因为要跑长途，在云南的地方高速公路路况比较复杂，我想买个带支架的，能降低这个提升安全意识，对吧？降低安全风险，这个是太正常的了。人家对你们品牌的信任，你们怎么能拿老百姓的信任？哎，我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去形容你们啊，真的是不应该，太不应该了啊！不是说简单拿点钱就能解决的这个事儿，对吧？其实我当时希望李女士要么把这台车退了，换一个更高配置，对吧？但哪怕人家加钱也乐意，要么呢你们就把这个失去的功能找回来，对吧？到底什么原因没有了，你们要自查自究，不是说简单赔点钱完事儿，自查自究，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对吧？刚才这个6318号也说了啊，要这个完善什么经销商的培训啊，提升自己的服务的这个水准，这那这那的，千万别把它仅仅是当成应付消费者的一句话，要把这个事儿落在实处。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位消费者因为这种事情到我们这儿来求助啊，我们也不希望奇瑞品牌因为消费者这样的求助影响了口碑，销量越来越差。你看看你们五月份只卖了6万多辆啊，昨天我还这个因为其他的一个事儿还算了算，你们五月份卖了6万多辆，在国内啊，这个全球出口10几万辆，但是你们在国内的销量这么差，你足见你们产品的口碑、品质的口碑对于你们国内市场的影响有多大，对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把产品质量做好，把该给的配置给到，让老百姓花钱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吧？千万不要再套路消费者了，信用一旦损失了，再想往回找太难了啊。行吧，李女士，既然说满意了，我们也就不揪着了。但是我不希望再碰到第二起啊，好吧，李女士，这样的情况， 反正产品已经这样了，那您就努力提高自己车技吧，好吧？
4: 好，感谢大乔老师哈。
2: 好，不客气啊。好，两位再会啊。6318号记录清楚，抓紧时间转给你们厂商的这个销售部门，好吧？
5: 好，我们这会如实记录的，这个请您放心，也是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真是非常抱歉。那我这样号给您记录反馈。
2: 好，谢谢，好，谢谢两位啊，导播送客，谢谢。哎呀，这个真的是好笑啊！经销商现在压力大，为了卖车，这个什么事情都敢干啊，没有的配置也敢往出说啊！回过头来把这个事儿赖给厂商，厂商也很冤啊，对吧？你说奇瑞厂商冤不冤啊？你两眼一睁，对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怎么乐了怎么乐了，对吧？没有的配置呼噜巴肚的卖给消费者，这得亏这是消费者聪明。那如果人消费者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没有相关的功能，出现了交通事故，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对吧？造成了人员的伤害，对吧？财产的损失，你说你们赔得起吗？那是赔点钱能了事儿的吗？所以在此，我希望啊，奇瑞以及奇瑞旗下的众多品牌规范好经销商的行为。车卖不卖不重要，口碑一旦丧失了，很难挽回。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
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2: 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友吧。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解决了用户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通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2两路热线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走我们的每天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召回最前沿的部分。这个时间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来，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的召回。在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奔驰的召回，以及现代汽车帕里斯蒂的召回啊，东风日产的 N7 N6 的召回。重点说一说这个日产的 N 系列啊，因为日产的 N 系列呢现在是新能源的车型啊，日产的燃油车卖的不怎么样了，现在这个从东风引进了几个车型，完全改成了新能源的产品。但是这一次的产品发生的问题，我觉得符合日产的一贯啊。这次召回的日产车型呢，是由于设计的原因，油门踏板总成长期踩踏后磨损，内部摩擦损伤模块、踏板的转动部件和突出的支耳干涉，从而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畅，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个回位不畅就是本来你以为它没有油了，不加油了啊，或者是没有这个加速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它卡住了，依然在加速啊，有追尾的风险。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啊，目前东风汽车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设计总成。N6 车型呢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器啊，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在此我特别要提醒那些没有听我们劝之前购买了日产旗下相关产品的车型，注意一下这期召回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在这儿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来反映情况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有哪些。首先看到的呢是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的吉普车型啊，这个应该是吉普的，一个是，哎呦，这个是个什么车？应该是。那个叫牧马人啊，牧马人的产品和牧马人加长的产品啊， 不对，是大切诺基，看错了啊，大切诺基和大切诺基加长，前置摄像头线束出现了问题，没有正确安装，导致后视影像无法显示，尤其倒车的时候影响后方视野，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所以在此美国进行召回。但是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极少，如果您的车也存在这个倒车影像不清楚的情况，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寻求合理的帮助啊。这里是山东业台爱车月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接下来走一段宣传，宣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购买的链接，如果哪里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6: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6: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一台车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这个都是对自己负责任的小伙伴啊，有燃油车的小伙伴，这个不管您是增程的燃油，还是插混的燃油，还是弱混的燃油，还是自然吸气代替啊，这个定期用好积碳清除剂，让自己的燃油宝宝都靠谱一点啊，减少故障率啊，提升可靠性啊，这个是我们推荐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养好油车的这个中心的提醒吧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啊。来看看大葱真好吃，说你好大乔啊，怎么了？我看看杰尼赛斯 G80 这车怎么样？你买它是因为便宜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现在呢的高端产品叫杰尼赛斯，但是本体在国内的销量呢极差啊，卖不了几台，一年也就几百台的样。这种产品呢，如果你要是买了的话，图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买这种车呢，就是图别人都不认识。他的产品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买回来开没问题，但是你要承担什么呢？这个售后保养没太有保障，因为毕竟经销商极少啊，可能一个省那么三两家，你比如说济南青岛可能会有啊，济南都不一定有，我都没见过济南有这个杰尼赛斯的 4S 店啊。然后之前呢，我印象中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海有啊，广州有，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有。如果你是这种城市的小伙伴呢，可以考虑。但如果你要是说是个偏远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的话，如果当地连经销商都没有的话，你买的话就会挺亏。但是如果你说买二手，好，这个你得琢磨琢磨怎么弄了啊。这个二手车的残值率实在是太低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让导播呢联络一下前两天的深蓝 S06 的车主啊，他这个车呢是来源自于青海的车型，但是呢之前呢出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啊，那么向我们来求助，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帮忙协调一下，看看如何呢去处理这个情况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有车辆的问题呢，还是要及时的来反映啊，及时的来反映，向我们来求助，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下面走了一大票宣传啊，我们先来找到这些朋友们提的问题啊。小众车性价比高，之前我开的福特金牛座啊，所谓的性价比高是你没碰到问题性价比高，这还是刚才杰尼赛斯的那位车主啊，之前开的这个福特的金牛座，其实福特的金牛座呢那个时候销量并不算低啊，这说小众但并不算低，一年也能卖个两三万台，但是你看杰尼赛斯去年的销量在国内，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不破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想想能不能买啊？而且呢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口车退出中国了，这个如果这一次再退出中国的话，你这车自己开着到手里就是开呢没问题啊，但是出了问题呢，第一零配件会比较贵，新件可能不好找，没准你只能用拆车件，拆车件呢还是一口价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售后服务没太有保障。第三呢就是二手车残值会非常的低。所以如果你要是非要买这种车不可啊，非买不可，就是喜欢的不行了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啊，你就如果是新车，那你出了首保5000公里一次积碳清除剂，把发动机养护好啊，只要发动机不出大问题，其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要说买二手车，那你一定睁大眼睛啊，别被骗了，这个是我给你提的醒，好吧啊。好，这里是山东电台爱车乐吧，这个专业全地形电机匹配啊，这位小伙伴说瑞虎9能不能买，买哪个配置，不推荐啊，这个奇瑞的消费者的求助特别的多，能解决的有啊，解决不了的也大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不太建议你购买这样的产品啊。所以大葱真好吃，你说这个冷门车没事，你要看好就买吧，我不再多言了，因为我给你该讲的我都讲了，这个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我们对于消费者的建议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具体花钱买车还是您自己的费用，您自己做决定啊。22年8月的 INV 啊，中创的磷酸铁锂电池20万公里趴窝两次了，现在修不了，只能自费换电池。为什么修不了啊？这个如果要是经销商的问题，或者如果要是产品质量问题，国家的质保标准是8年16万啊，如果他不能给你更换电池，不能给你更换同品牌的电池，就更换一个比这个品牌，只要是型号相同的问题不大，可以同步用。那如果要是说都更换不了，那就换车嘛，对吧？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请注意一下啊。用户二啊，如果你要是实在不了解，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话，我建议你拨通热线0531827289987938791两路热线，我们随时欢迎您啊。好，来什么情况的不？啊？好，连通了就好啊。这个深蓝的客服叫管家啊，这个管家只是个名字啊，他不是管事的那个管家，不是咱理解基本意义上的管家，所以在这事儿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好吧，来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如果你能同步把你的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告诉我，可能我会在线上啊及时的帮助您来通告您这个车，给您把把脉啊，给您车把把脉，看看如何去使用积碳清除剂啊，咱花最少的钱养最好的车。长城炮四驱柴油怎么样啊？这个几点啊？长城炮四驱柴油呢，如果没看错，你问清楚啊，它是国六的，但是咱国家呢现在柴油呢最多只到国三，所以国六排放的车用国三的柴油，这个本身从粮食上啊就做不到精细，所以呢它会有发动机自节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注意啊，发动机一旦自节，你的车辆呢只能按60公里的时速呢慢慢的跑。所以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拉个货不着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要看好了就可以买。但如果你要说我这个平常着急的事儿，还什么早上送孩子晚上送孩子这种着急的事儿，你接娃的时候这车是干踩油门也不走，那确实挺坑人啊，这个你一定要想明白啊。柴油车的优势呢是扭矩大啊，这个油耗低， 但是如果柴油车使用不当啊，会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而且柴油车的这个低压燃油泵非常贵啊，这个泵他们的这个质保标准你要去了解一下啊，这是其二。再有呢，就是如果你已经买了啊，如果你已经买了 HT 积碳清除剂，听我的，一定用起来啊。有朋友说你这积碳清除剂不是烧油的，对，我说是烧燃油的，可没说只烧汽油啊。虽然今天我看到好消息呢，是油价有所下探啊，每升呢92汽油呢大概省4毛钱啊，加满一升油大概能省20块钱，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如果车辆的燃油系统出现了问题，风险还是很高的，尤其是积碳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的状态，一旦造成发动机的这个损坏啊，大修起来非常贵。所以听我的，如果买燃油车，或者是带燃油充电宝的增程车，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啊，或者是弱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只要是燃油车，你们听我的，花点小钱把车养好，只要车辆发动机不出积碳，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大家就不用担心啊。来看看这个时间，我们的导播室已经热线进来了啊，来我们看一下。你好，哪位朋友啊？青海的这个深蓝车主是吗？
1: 哎，就是，你好，
0: 哦，上次是位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刘
0: 啊，刘女士啊，这个上次那个尚先生是您儿子是吧？
1: 嗯，
0: 哦，
1: 他车是我开的，他那天就是临时开了一下。
0: 我明白，车在您名下，但是那天他开着发生了这个问题，是吧？
1: 那些他具体详细的他不太清楚，那天就是道路上，那个车开上发生的啥情况，因为是问他或者给他接去了。
0: 好。行，现在车是您开的，这个是2025/26年5月21号的车，现在500多公里是吧？
1: 哎，对。
0: 好，来我们看今天深蓝管家多少号啊？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您是多少号管家？
2: 6320269，您好。
0: 6320269号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热线再请上来。在6月2号直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找到这个投诉啊？这个求助啊，因为现在我们还叫求助。青海的刘女士买了一辆深蓝的 SL06， 5月21号提的车，5月29号她儿子开这个车的时候在路上失速了。她给我发来的视频，不单单有这个踩油门车不动的这个情况，而且呢这个中控屏爆闪啊，各种信号丢失，闪屏黑屏的情况发生。所以我想知道，我们之前联络过您之后，你们那边有没有更新的进展？
2: 你好，主持人。这边看到客户的话，之前确实是反馈过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投诉工单在。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的话也是在这个跟进处理当中。然后现在的话也是反馈到我们厂家那边，门店的话反馈厂家已经确定更换电机控制器，已通知客户维修方案。然后现在的话也是正在沟通中。
0: 好，刘女士听一下啊，因为这个车呢刚刚买的新车，电机的这个控制单元呢本身呢不算是主要零配件，就不能换车的那种零配件。那出现了问题，确实几天就出现这个问题。本来深蓝在这个产品系列里面的产品口碑一般啊，如果你要早听我的节目或者早看到我的视频，我就不建议你买这个车。但是现在已经买了，法律呢并不支持你几天出现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零部件损坏需要更换去退车换车，达不到标准。所以我的建议你先去修啊，如果下一次再出现了问题啊，它的法律规定是同一问题连续出现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退换新车，明白吧？所以呢现在您只能先忍着了，好吧？
1: 那他我要是修的话，他给我要那个监测报告给呀，他不给呀。
0: 不是监测报告，您没明白啊？车辆进店维修是要给清晰的维修工单，结束之后是要给完整的维修工单啊，证明你这一次更换了什么部件，维修的时长是多少，有没有花费用，这三项让他给你写清楚，盖章。好吧，这个撕评文书官评印嘛，你把这个留好了之后，如果下一次再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就作为一次有效证据。如果同样问题连续出现2次，或者不同问题连续累计出现4次，另外再有问题，如果累计维修超过30天，这三项满足了，你就可以要求换车了，或者要求退车了，好吧？
1: 对对。
0: 好吧，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在这儿保护您的权益，这就是法律保护咱消费者给到的这个相关的条件，不能说出点问题咱就换车。这样的话，虽然深蓝的产品很一般啊，我开过啥我记不住了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虽然产品很一般，我们在节目里从不推荐消费者购买深蓝旗下的产品啊，虽然都是长安旗下的车型，但是深蓝的产品确实很一般，但是您已经买了没有办法，你只能认了，因为毕竟车是您自己选的嘛，对吧？对，所以您说。
1: 我的意思是，他现在给我给那个就维修工单呗，哦，我说我还修不修我还没决定，那你给我给个监测结果呗。
0: 不，他发现了问题，你就正常维修就是了。如果你不修，不修怎么办？把它扔那不开了吗？你卖二手车，现在有问题的二手车你也卖不掉啊。你哪怕你就说我不要了，我觉得这车开着不安全，你也是修好了再卖啊。
1: 哦，你这意思就是现在就是正常修呗，修完了
0: 正常维修啊。
1: 嗯，
0: 好吧，我希望你这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故障跑 4S 店啊，但是还是希望你们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不是有我微信吗？有任何问题及时来反映，我来帮你判断这个事情到底严不严重。如果严重的话，你可以叫他们的这个上门服务啊，这样的叫他们的车来救援，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超过五天，记着啊，超过五天要提供代步车啊。
1: 维修超过五天的话就是代步车，那
0: 对，要给代步车，如果没有代步车就要补偿交通费用。
1: 他这个事情就从那个29号出的事情呗，29号。
0: 不，这是从维修开始，不是说你从发现问题开始。他开始维修了，如果超他说哎，我维修可能要个5天6天的时间，我给你台代步车，或者如果你他没有代步车，那你就可以要求交通费用的补偿啊，这个法律规定的谁都跑不了啊，不管是深蓝还是深白还是什么什么品牌，该遵守的国家法律规定都一定要遵守啊。好吧，那我们再等等，好吧，抓紧时间先去跟店里这个沟通好了维修方案，抓紧去更换零配件，好吧。好嘞，好，有什么事儿咱随时微信上联系，好吧。
1: 好
0: 嘞，
1: 好好好，
0: 也感谢6320269号客服接听我们的热线，抓紧时间督促他们快一点请用户进店，别让这个车这个长时间的处在风险当中啊。好，再会。
2: 哦，好的，好的，我们尽快出来。
0: 好，再会两位，
2: 感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2: 好，再见。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来看一下毕老爷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给大家也解释一下三包的相关规定啊，同一故障三包有效期内出现问题，维修两次都没有修好，这个修到了2年5万公里啊，维修四五次还没有修好，可以退吗？可以退，但是会比较吃亏啊，因为咱国家呢， 车辆退换呢是有一个折损的公式的，车价乘以里程，乘以这个0.0.5，然后除以1000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你四五年如果你跑得少，磨损小，你退赔是比较划算的。如果你磨损多跑得多，然后你去退赔的话，那亏的钱可能你退的钱都不足以你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你 磨损或者叫折旧的费用都要比你退的钱高了，那可能你要倒找钱给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觉得不退为妙。对，这个咱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但是确实这个产品如果做的这么差的话，你告诉我是哪个品牌，我们来曝光它啊，让大家尽量不去选啊。可以接受 0.5的系数折损，可以退吗？可以啊，但是只要你的事实够了就 OK， 没有问题啊。同一问题连续维修超过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啊，不同问题累计维修4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累计维修超过30天仍不能正常使用，就可以要求退换车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刚才有人问我这个泰森啊，造梦家的车我现在是不敢推荐啊，因为造梦在亚洲供应商这个事儿上 这个风险比较高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造梦的产品你如果买的话可能会在风险当中啊，这个请尽量注意一下吧。奔驰啊，甭管它是奔驰还是宝马，只要你算完了系数可以就没问题。你这样，你不如自己测算一下买车时候的车价啊，是指开票的发票价格啊。你比如说你买车40万，然后呢乘以现在跑了10万了，那乘以0.5%， 那么除以1000啊，算一算这个折旧的费用是多少，这个我不知道您的这个车的情况啊，还是希望你把车的这个具体的车型，当时购车的价格啊，然后再发一遍给我啊，乘以 0.5， 如果您当时这个当时买车的价格你不能确定的话，我没法帮您测算啊，这个注意一下啊。少年侠进去说北汽极狐，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车啊，泰三是个方盒子车型，北汽极狐的产品也挺多，我开过的有好的也有不太行的，这个具体要看它的产品啊，你要看一下北汽极狐的产品，如果你实在拿不定主意啊，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啊。马达 EZ6这个车能买吗？这个车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如果是纯电的马达还可以看看，但如果增程的马达，说实话它跟那个深蓝的增程是如出一辙，所以故障率可靠性我持个非常保留的态度啊。阿尔法 T5， 我开过 S5，T5 的车型，哎呦， T5 的车型是个 SUV 是吧？ 这个车型啊有几个 bug， 第一个呢它的支架系统啊，方向盘呢是非电容式的方向盘，所以呢我们当年在三亚试驾的时候，这个用的这个支架辅助系统，结果它直接给我拐到对面道上去了，把人对面倒车吓一跳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方向盘呢没有这个提醒啊，你不抓方向盘时间长了它不提醒，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同故障严重安全故障三包期内维修了3次才修好，那你应该在第二次的时候就应该找他，两次问题仍不能有效的这个处理，就不应该有第三次维修了，就应该直接更换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说你当时已经答应了他这个维修不更换，那是您自己决定的，但是现在如果又出现问题了，那么可以要求退换车，好吧？ 这个我不知道您的车现在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你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跟我来线上微信上沟通一下吧。腾势 N8， 还是那句话啊，在我们节目里是不敢推荐造梦的产品的啊。腾势的车型我没开过啊，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从安全可靠、这个产品的稳定性啊这些数据来讲，我倒建议你去看看吉利旗下的那个什么极客啊、领克这些车型，至少在安全架构上啊，至少在产品售后上更有优势。我抱歉的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节目每天19点开始，造梦家的客服投诉热线19点下班，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节目用户的求助不能够有效的转达到造梦家的客服里，人家不压根儿都不接你投诉，没有投诉，接不到投诉就没有投诉。所以这样的品牌我不知道你敢选吗，反正我是不敢选啊，这个给您提个醒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乔哥，枣庄的用户，2022年7月29号买了一辆新车，回去路上跑偏。第二天发现前两个轮有向右倾斜，后两个轮向左倾斜。4S店联系，直到8月9号检测四轮定位系统反应，我说一致啊，这个车轮是一点问题没有，让我去鉴定。经过法院鉴定，出具了报告，发现鉴定数据依据鉴定数据与原车说明书不一致做鉴定，合同编码代号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证明4S店偷换了不合格的车辆出什么？足以证明啊 ,4S店偷换不合格车辆给消费者，多次鉴定在鉴定中做手脚啊，各种鉴定数据开了快4年了。好，这左轱辘左偏右轱辘右偏，你能开4年。哎，你这样，你把你那些鉴定报告发给我好吧。2022年他到现在都多少年的产品了，22年到23年23年到24年24年到25年25年到26年了。4年了你才来求助，好家伙，我不敢保证能帮到你啊，我不敢保证，但是你还是尽量试一试，把你那些鉴定报告发给我，买车时候的发票行驶证大绿本这些东西发给我啊，姓名电话也发给我好吧。好，那日产的轩逸，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啊，我如果要是这个我的话，我是不会推荐这种产品给您的啊。来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刚刚有朋友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啊，我看看有多少位啊，1234567891011，这12位朋友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想了解鸡蛋清除剂的问题啊。这个给您回复的这个呢是正常的微店二维码，正常下单购买就行了。如果拿不定主意，你可以把你的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啊这些数据告诉我，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里程告诉您如何去买，咱花最少的钱啊，养最好的车啊。12到15万的 SUV， 这个不知道您要油的还是要电混的，这个要说明白啊，因为每一次推荐车辆的话，还是希望你的这个车辆呢更适合你使用。如果原来都是燃油车，没有新能源，反而倒好推荐啊。这个12到15万的车型比较多，那如果现在有了新能源，如果你家里好装充电桩，然后呢又有固定车位，平常一个月呢又能一年又能跑个2-3万公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完全可以买个新能源的车型。但是如果你说我一年就跑10000。然后呢还考虑到用个10年15年，那你就妥妥的买个燃油车啊，对吧，这种级别的产品呢都还是不错的。如果你说我又没有固定车位，也不好装充电桩，但是我又想省油，但是我开的还不算太多，就一年的15000到20000，那你就可以买个弱电混啊。所以在这种配置里面，我先给你几个大方向啊，但是具体的这个产品呢要确定好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再来考虑这个内容好吧。

0: 那在这种情况，我个人就建议你啊，我个人就建议你，这个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先把陈旧鸡蛋清理掉啊，再上线检测，防止什么呢？防止你看前两天有位朋友这个车辆上线检测了，尾气不达标，人家跟他说我给你指定个汽油点去修吧，啊，结果一去花了好几千，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本来几百块钱可以用鸡蛋清除剂解决的问题，你非要着急的去修，然后出了问题。花好几千，对吧？亏大了。领克03大尾翼版，那个叫 CN 版啊，现在落地价13啊，不啊啊，你说的是 2.0T 的吗？139,000左右，不含省补，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都这么便宜了。哈哈哈，领克03是一个底盘非常扎实的产品啊，特别好开，买就行啊，放心买吧。这个晚风碎梦啊，如果你要是说还拿不定主意啊，你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啊，后台圈我一下，私信我都可以，我来找个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您啊。咱至少买车没套路啊，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要买车都在后台私信我，问我这车那车什么情况行不行，这那这那的。我开过的产品啊，我会跟你讲它的优点和缺点。我没开过的产品，如果你就是看好了，我可以给你分析分析它的优势和不足。如果要是有些用户啊想在我这儿买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优惠呢，我只能抱歉的跟你说，我帮大家买车，我只能告诉你，你买的那台车我保证你不会被买贵啊，但是他不敢套路你，比如说在保险上，比如说在其他的地方，他不敢套路你。但是你说这个车在我这儿能拿到特别多优惠，这不太现实啊，因为现在车价卷成这样了，确实不太现实啊。好，看看时间，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接下来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我们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4: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3: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4: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有朋友们来咨询问题的，可以随时说啊。纯电十几万的 SUV 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啊？这个价位的纯电产品其实特别的多，十几万，我这个按15万以内的价格来推荐给你的话，你刚才问了一个什么车型？问了一个泰三是吧？如果你就喜欢方盒子这种产品，泰三是纯电的吗？这个我个人觉得比亚迪家的颜值够高啊，但是确实网上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如果要是十几万的纯电，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什么呢？领克的 Z20 啊，一款非常运动的车型啊。这个车型无论从车长，无论从它的这个整体的结构性能，520公里的这个续航里程，都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啊。那么另外的话呢，你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如果要是想买这个空间更大的 啊，品质口碑啊，或者说这个品牌力更好的，你可以去看看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这个车型呢从9万多起啊到14万多止，价位呢应该还是能够满足用户的全部的场景需求的，而且它的这个支架呢用的是Momenta的高阶支架啊。

啊，也是非常优秀的产品，这两个车型可以去看看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泰三的方盒子的颜值啊，看起来开着很酷啊，那你就买。一般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啊，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一个企业一年造几百万辆车，哪那么倒霉让你碰上了，对吧？哎，有吗？有，但是你不一定能碰上啊，碰上反正就比较麻烦啊，所以这个就看你赌运气嘛，对吧？如果你愿意赌一赌，那你就赌一赌。但如果你如果不愿意赌，还是要听乔哥的，买个靠谱的，就是日常家用，也没有这么多麻烦，那我就建议你看几个更靠谱的、口碑更好的产品，对吧？哎，这个我给你提个醒啊。刚才有个朋友问我这个领跑的 A10 怎么样？哎呦，我只能抱歉你啊，我只能抱歉你。特别想说的是，这个领跑的产品我一个都没开过，我对他家的产品没有发言权啊。像这种产品呢，我们是只介绍不推荐啊，因为你看我们平常参加很多品牌的活动，我们也会这个在节目里告诉大家这个车型上市了，大概带着多少钱，对吧？怎么样啊？但是你要问我这车开起来怎么样，我跟很多厂商讲，我说如果没有个大几百公里的深度试驾，我是不会把你们的产品啊这个推荐给合适的用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就如果你的产品不好，我是不会推荐给用户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承载着我们的信誉的。你虽然看我在直播经常有朋友笑话我啊，你才这点粉丝啊，这那这那的，但是我们做节目的目的是能帮到一个人都是成功，都是胜利，和有多少粉丝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帮到大家我就很开心，对吧？这个和我和那些这个为了图流量，为了图这个什么粉丝量啊，没有节制的这个用户，这个其他的，我只能说就是直播的小伙伴来讲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毕竟是持证的记者啊，毕竟是持证的记者，说话要讲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了老百姓啊，为了每一位群众的钱花的值得，不被坑不被骗，我们在这儿不说假话，这是我的底线啊。我可以不讲话，你家产品不好，我可以不讲。我可以不安利给用户，但是我如果要是说了假话啊，为了什么所谓的流量骗了消费者，那我于良心不忍啊，在这事儿上我干不来啊，我干不来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哇、哦，这个车厉害啊！哎，捷达王跑了20万公里了，2013年的车，2013年还有捷达吗？老捷达，我去，20万公里了，你这个车现在如果不烧机油，你听我的，先来2组用一用。啊，把你的这2组用完了，你观察一下油耗和动力。如果油耗动力，油耗有降低，动力有提升啊，而且这个车现在不烧机油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再来2组啊，2组2组的买，因为它第2组半价，第3组第4组又恢复原价了，不合适，你就分2次买，先来6瓶，把它全用完，每次加油来1瓶啊。那么这个情况用完了之后，你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你就再来2组啊。那么等这2组最后面2组用完了，因为它里程太长，20多万公里了，对吧？23万公里了，23万公里按2万公里一个里程，一个标准单位来用的话，一个计量单位来用的话，你差不多要用这个12瓶，11到12瓶。有朋友说好，12瓶2组加起来，这个就将近1400块钱了。大哥，你想一想，他20多万公里，十几年都没出过积碳，你把这1400块钱平均到十几年，一年才100块钱，呵呵，对不对？所以你想想，这个成本高吗？不高，只不过你一年一用和几次加在一起用那是不一样的。而且话说回来，如果你的捷达一箱油能跑700-800公里，对吧？你用12瓶，7000-8000公里，这一瓶又够你用这一组2组又够你用。这个又够你用一年的，是不是？你相当于把前面的欠账都补回来了。这样的话，你的发动机油耗降低了，动力提升了，对吧？你现在卖这个车，我估计连8000块钱你也卖不了啊。但是你想换车，你要花个十几万换车，但是你把它养好了，继续给你发挥余热，就是1汽的老捷达车型，如果还在路上跑的，你放心吧，都极耐用，过100万都没问题。但是前提是养护好啊，前提是养护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你说明白啊，你要掂量好，是花那1000多合适呢，还是花几十万换车合适呢，还是花几千块钱把车卖了走路合适呢？这你自己琢磨吧，好吧？烧机油了还能用吗？看。烧机油分几种，如果你是缸体划伤了这种串气的烧机油，那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的烧机油是轻微烧机油，只是因为积碳多了造成活塞环卡滞而引发的机油消耗量偏大，你听我的，先买6瓶把它用完，
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把这个用完了之后，因为我们的积碳清除剂能够把陈旧积碳溶解分解燃烧带走，那么如果让活塞和发动机的这个气缸通过密闭啊，因为积碳少了它不卡了，那么密闭好了，润滑好了，润滑到位了，形成油膜了，不烧机油了，你这车就相当于积碳问题引发的烧机油被积碳清除剂解决掉了，那么你就可以接着用啊。但是如果用完了之后依然烧机油的情况还比较明显，那你就抓紧去大修。但是我特别想跟朋友们说的是，如果你的燃油车落地，听我的，出了首保一定用起积碳清除剂，对吧？5000公里用一次，就是最多最多密度最高了啊。带 T 的车5000公里用一次，对吧？你一年10000公里你才用两次，才花200块钱。但是你一旦发动机大修，便宜的夏利大修都得2-3千，捷达大修得4-5千，越贵的车发动机大修越贵。前两天我们有个朋友那个奥迪 A8， 对吧，6.0W12缸的发动机大修花了20万，对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哥，我早建议你用这个积碳清除剂，你咋不用？他说我们楼下师傅说那是智商税，说出了问题找他就行。我说师傅没说要不要钱吗？他说当然得要钱啊。我说对，你看你修个发动机花20万，我让你一年用2次积碳清除剂花200，你现在这个车不到10年的时间也就花2000，你这个发动机一大修花20万，然后你卖二手车残值贬值10万，里外里30万，哪个多哪个少？我说你这钱大风刮来的也不能这么花呀，对吧？你捐给希望工程都行啊，你这么花捐给汽修厂嘛，好家伙。所以听不明白的小伙伴我也没辙啊，但是但凡对自己好、对家人好、对车好的小伙伴都能听明白我的这个道理啊。希望大家只要你有燃油车，不管是纯油的、增程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混动的、插混的啊，都该用起积碳清除剂就一定要用起来啊，千万别马虎。如果车辆一旦损坏，损失会非常大。有句话讲，组装的再好不如原装的好，想想啊，如果人生病了能吃几个药片解决的问题，咱为啥要去开刀呢？对吧？咱为啥要去打点滴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呢是排雷不踩坑啊，希望大家买车选车，用车养车，多看我们的节目，多听我们的节目。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咱明天继续吧。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高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Sam Fender 连是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四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2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2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Sean Sparrow 前类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20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ean Sparrow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20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Della Le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Della Le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Della Le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6: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5: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6: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5: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4: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5: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4: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5: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4: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4: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3: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2: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2: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会发芽，你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2: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2: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

0: 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4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先生你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越动听越有样。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3: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5: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4: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5: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又到周五啦，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哎，2026年6月2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星期五了，各位心情怎么样？
2: 心情，如果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可能心里的大石头已经落地了，因为昨天已经开始查成绩了，对不对？
3: 哎，是的，这个前两天可能中考成绩也出来了，是吗？然后我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位家长晒出了他孩子的成绩，然后就语数外这三门啊，这个语文可能是88，满分是100分，然后其他英语和数学那两门几乎扣分都在5分以内。
2: 那还蛮不错的哦。
3: 我的天哪，我就觉得那个分数挺吓人，你知道吗？
2: 我是这样，因为刷到了很多短视频嘛，就是关于全国各地省份朋友们查分的视频。
3: 哎，
2: 一般来说那个分是竖着排布的，所以你就可以通过一个遮挡物，你这样看到分数。
3: 哎，
2: 第一个是七字开头，
3: 然后
2: 第二个是一字开头，
3: 嚯，
2: 第三位没有了。
3: 你吓我一跳。
2: 我觉得肯定是段子啊，就是网友为了赶这波高考热。
3: 是的，你说这个七字开头了，我昨天看到一个这个学霸说他那个查成绩的时候，他就那么查的，遮住，然后呢七字开头他说清华北大稳了，
2: 对对对。
3: 然后第二个数字一字开头他就开始笑了，然后第三个数字不重要了，因为他说他之前模拟的时候最高分是
2: 708。
3: 哎，你也看那个了？
2: 对。
3: 然后他后来就多了，
2: 好像还是咱们山东的小伙子，
3: 是吗？哦呦，你看这个我同样都是山东的小伙子，
2: 厉害哈。
3: 我怎么就没法七字开头呢？
2: 人可能是小时候多吃了几包钙奶饼干。
3: 我和七字开头这个唯一这个有关系就是出生时间啊，
2: 差了第三位数。哎，没有了。
3: 是吧？钙奶饼干怎么你最近又戒心代言了？
2: 如果可以的话，商家们看看我吧。
3: 需要助理也可以啊，你也可以看看我呀。是啊，这个来看一下平台上问问居家李夫人说宝宝今年考试来许愿了啊，考的全会，蒙的全对。不是，我说你们这些家长就能不能换一句啊，一看就是跟我们同龄年代出生的。
2: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实用，因为你除了会的就是蒙的呗。
3: 哎，是的，
2: 考的都会了，蒙的都对了，不就七字开头了吗？
3: 行，正常发挥，棒棒啊！最后一天考完放假啊，想想开心，舒坦啊，
2: 舒坦。我记得上回李夫人来打卡还是说在几个七天
3: 啊，
2: 再忍个七天就可以小长假。
3: 是的，
2: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啊，马上就要考完了。
3: 哎，没错，新同学说早上好，打卡了，周五了，明天不用早起送娃了。
2: 是的，还有我们的万事顺意，他给我们发来的是自己家的花盛开的样子。
3: 这蓝的叫什么来？
2: 这个花啊，告诉我
3: 们了，多层百合。
2: 对，是吸了色的，挺漂亮。
3: 哎，没错，你这是从哪儿买的？这个真的是很可以啊，
2: 有一种这种蓝色诱惑的感觉。
3: 哎，是，就你说这，哎，你说看这不上班就是好哈，
2: 闲情雅致。
3: 哎，天天在家看看花，拍拍视频，听听广播，
2: 陶冶身心。
3: 哎呀，真的啊，这我也想这样。
2: 你可以随时可以吗？
3: 那熊人弄要得幸福说周五了，早上好打卡，明天要上班一天，加油啊。
2: 是，今天 Ruby 的儿子也是期末考试啊，希望他能考出来一个好成绩，不辜负自己的努力，加油。暑假正在向孩子招手啦。
3: 哎，没错，这个乌都娃娃说来州上班打卡，啦啦啦，上班啦。
2: 今天上班心情很不错，就像今天来州的天气一样，是艳阳高照的感觉。
3: 哎，不要忘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可以发来你的实时互动打卡了。今天依然是昨天我们那个实时互动的内容，
2: 叫做
3: 你今天快乐吗？
2: 周五了应该都挺开心的吧。
3: 昨天周四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出他们内心那些欲堵的东西，
2: 哎呦，因为你昨天查成绩啊。
3: 哎，然后呢今天你们有没有快乐一些，
2: 长舒一口气
3: 啊？这个不光是查成绩的，还有什么其他工作的朋友们啊，今天你快乐吗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2: 是幸福的人也祝大家今天愉快。

0: 这个你先别划走这条，这个、给他隐去名字啊，这个保护一下这位爸爸。
1: 他说放假是开心快乐一点不假、但是在家这个生气上火也是真的。
0: 这位大哥啊，这个怎么说呢啊，这我看几点现在7:09啊，我媳妇还没起那个
1: 我先录下来。
0: 我说这个生气上火的时候呢很正常，
1: 嗯，
0: 亲生的，
1: 嗯，
0: 你就想想你小时候可能也这样，
1: 血脉压制，
0: 你媳妇儿小时候或许也这样啊，所以说就是这种事呢就是上个班就好了，这个时候上班它就是能够让你不生气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1: 我知道很多长假放假回来、宁哥都会跟我说呀，说上班就是休养身心啊、
0: 真的是太美好了、
1: 我一开始以为是觉悟高呢，
0: 尤其是上节目的这3个小时那美好当中的美好，
1: 很纯粹呀、
0: 就是上节目就好了，看你们的互动然后说一些有的没的、真的。来，还有谁，
1: 二说了、说早上好打卡、是今天小公主特别开心、因为一年级的她呀今天要参加少先队入队仪式了、昨天考试结束了，静等放假，这一心情是美美哒呀。
0: 哎，真棒真棒啊。这个还有谁，
1: 刚子说了，说今天很快乐、因为有山东音乐广播的陪伴，也有特别好听的音乐、压力给到下一首歌嘞。
0: 压力给到下一首歌，那我们就把下首歌放出来吧。
1: 但是尹中宁说了、出门微妙的时间差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红灯啊。但是正因为红灯所以才能等到尹中宁在我们平台上互动打卡呀、
0: 也是因为一路红灯才能够听到这首给孩子们的歌，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0: 勇敢的心去迎接它，去面对它。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坚持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加油，孩子们。
1: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2: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1: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2: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1: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2: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1: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7: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来看一下温德尔，他在平台上说，明后两天高一的娃要参加学科合格考试。昨天晚上孩子安慰我不要紧张啊，孩子安慰你不要紧张。
1: 啊、
0: 他说这是一场轻松的考试。
1: 哎呦，
0: 瞬间孩子进入高中这一年在悄然成长啊，家长只需要默默陪伴。此刻听着我们迎着阳光一路向南去上班。
1: 哇，我真的感觉啊，孩子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真的很强，而且适应能力也很强。
0: 那是必须的。
1: 就好比说，其实很多孩子们是从高中开始才开始逐渐住校，你当天就要习惯那样的环境，完全脱离父母的这个保护、呵护，完全需要负责起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就最多适应两天，你就可以完全习惯这样独立的感觉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 good good。
0: 别把他们当小孩看。
1: 对
0: 啊，这个少姐姐就问到我们说上上首歌的名字，上一首歌是这个村里的孩子的一个版本的啊，然后上上首歌是给孩子的歌，演唱者叫张卫。
1: 他说里面可能有我们很多小时候的歌，而且是很励志。包括刚刚我们视频评论区有一位朋友啊，对，说听到这首歌就瞬间泪流满面了。
0: 哎，是我也是啊，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单曲循环了好几天，
1: 好感性啊。
0: 哎，这个 Eleven 他说马上科目三了啊，祝我好运，
1: 别忘系安全带，别忘拉手刹。
0: 不，关键是你安全带你别扣错了扣。你扣到教练那里头，可能你百搭哈。
1: 哦，科目三呢？
0: 是不是最后的时候，就是你下车之前啊，你看看，就是你该解的解了吗？该拉的拉了吗？然后再下来，好不好？啊，
1: 是这位朋友说求上首歌的歌名。
0: 还有朋友星光熠熠和读你也都问到哈，那么上上首歌我知道哈，叫给孩子的歌，演唱者叫张卫哈，就那首超长的歌是吗？这个
1: 小信先生说了，说早上好，今天早上这歌放的啊，都不能考不好了，对不起主持人的良苦用心了。
0: 怎么说，反正
1: 压力给到下一首歌。
0: 下一首歌的名字叫做
1: 爱的就是你。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截止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7月1号，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

0: 是的，我们跳着舞。
1: 对，这就是刚刚那首歌的名字啊。平台上我们的宁宁宁问这首歌是什么，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的是的，我们跳着舞。
0: 是的，还有朋友问我说，李宁，你上节目的时候会不会偷偷看世界杯
1: 啊？会吗？会不会啊？到底
0: 怎么可能？
1: 我不知道呀，
0: 怎么可能？毕竟现在我跟你说，哎，日本的几比几了？只不过现在是因为现在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新疆行程，
1: 2-0
0: 啊，不是，那是日本，那
1: 是、哦、还没到呢，
0: 那是荷兰的啊，日本的还没，日本刚开踢没多久，才踢了38分钟啊，那个还是0-0，刚才我看见那个。我们现在更重要的事情要说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
1: 7月7号就走了。
0: 新疆之行比这个世界杯精彩多了，
1: 真的吗？
0: 世界杯你只能隔岸观火，但新疆之行你是能够双脚踏到新疆大地上的。
1: 有道理，
0: 是不是？你新疆那个世界杯有赛里木湖吗？世界杯有纳拉提大草原吗？世界杯有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吗？世界杯有巴音布鲁克草原吗？那既然什么都没有，那还不如
1: 祖国。
0: 那还不如和我们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去新疆看看。
1: 是往返8天的时间，我们这次也直接深入腹地，去往的目的地是新疆的伊犁方向，涵盖刚刚宁哥说的所有的景点的同时呢，还给各位安排了很多独特的体验啊，比如说美味40元的团餐，5大特色餐食，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为各位代步，住宿也是直接6晚4钻品质，额外升级了一晚纳拉提的特色民宿，帮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感。
0: 哎，没错，就是我跟你们说一个小的细节哈，就是这个独库公路我们是要换成小车玩的，
1: 而且走中段。
0: 没错，你要换成小车去走这个独库公路，我们不是让你去独库公路的起点拍个照拉倒，
1: 你这也1年4季都能拍啊。
0: 没错，你拍到明年都没人管你，但是呢，走独库公路换成小车走独库公路，可能只有一年当中的6月份到8月份这2个月。
1: 是刚刚开通的时候，是6月1号的时候，独库公路正式可以开通。
0: 而且我们走的是中段，受到天气影响相对较小的这么一段路，总之而言，如果说你想去新疆找我们就没有错。如果说你想去新疆拿我们的线路去对比，麻烦你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好不好？所以说这还没完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景区，比方天山天池、怪石峪、天山大峡谷。总的来说，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这些自然风光尽收眼底。
1: 没错，而且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跟各位一起出发，最多20个人的名额，而且是订有独立成团，更加省心安心一些了。
0: 没错，这个团今天是26号，对不对？不好意思，下周一封团。
1: 下周一
0: 封团，
1: 29号。
0: 没错，今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最后3天报名时间，下周一封团。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如果说你还在对比，那就不用报了。为什么？因为你对比完了，我们也封团了，
1: 名额满了
0: 啊！不要纠结，纠结没有用，因为市场上这条线路目前为止我看到没有比我们还要丰富的，哪怕是比我们丰富的，价格也是会比我们贵很多的。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性价比所在哈。所以说，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详情，或者说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0: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

0: 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最爱你。7: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来到了6月26号了，来到了这个夏天当中呢，洗头发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因为到了夏天，你觉得出了一天汗，头上也想洗一洗。那么如果说你每天洗的话，你的洗发水选择不合适，那么就会头皮干崩，然后头发发柴，然后开始掉发，是有头屑之类的都有可能会发生。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尤其是对于很多细软塌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他的第一诉求就是控油。但是控油的同时呢，心电力强带来的负面的作用就势必是你的发丝会柴会干，怎么办呢？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长发小寨淘米这个洗发水啊，应该。

0: 一个比较清爽的发质了。
1: 哎，你比方说就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啊，头发自带高颅顶啊，发丝一梳就到底啊，
0: 嗯，
1: 哎，用它都是能够实现的哈。
0: 是，而且今天的价格福利机制特别的合适啊，四大正装直接到手是148块钱。
1: 哎，
0: 嗯，它就包含了去屑滋养的一瓶，控油滋养的一瓶，控油蓬爽的一瓶，再加上200克养发乳一瓶。
1: 没错，而且如果说现在下单呢，再送一个50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加一个3瓶小样，加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一瓶，总体来说你出去玩也给你包办了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洗发水
1: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天气吧。今天是6月26号了啊，先说成8月26号。6月26号，
1: 想怎么说啊？抓紧时间放暑假了。
3: 8月26号，暑假快
1: 结
3: 束了，真的是啊。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天多云。然后呢，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在19度，而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
1: 是，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是34度，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是31度。但是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我穿的是长袖长裤，有点凉飕飕。
3: 哎，没错。那么明天呢，我省天气晴天多云，南风4级左右，应该和今天差不多。但是到了后天星期天的时候啊，包括大后天28号、29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而其他地区4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9级。
1: 没错。所以等到后天大后天的时候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给自己拿一个防晒罩衫啊、衬衣外套啊，有备无患嘛。
3: 没错，关键是还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啊。周一周二下周的可能要下雨喽。